0: 恐捉缠他，都就求思念家乡。
1: 终
0: 日游，羡慕鸟儿枝头长，寂寞生火，
1: 何时休？
0: 想我本无火伤，自幼生入苦门，尽存无戒端酒，嘿嘿，出火

作年轻，此事不随我的心愿。哎，今日师父师兄他们都不在寺中，我不逃下山去。就是这个主意，说走便走，说走便走呢。

0: 诚信闯难酬。
1: 也是一个大俗人呐、啊，
0: 也是一个大俗人、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之韶华景，共赴

风雨如意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腰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

0: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一曲秦腔是三秦大地融入血脉的乡愁，在陕西这片浸润着秦腔底蕴的土地上，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以七十余载春秋为笔，将自己的生命与秦腔紧紧相融。他的嗓音如秦岭百灵，清亮婉转，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他的表演似流水行云，形神兼备，举手投足皆是风骨。他就是秦腔马派创始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代表性传承人马有先。
6: 我叫马有先，我1944年生于咸阳，今年82岁。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干了一件事，就是唱秦腔。
2: 从8岁登台的稚嫩孩童，到深耕秦腔界的坚守者，他以一生坚守诠释着戏比天大的赤诚。他的梨园之路是一部镌刻着热爱与坚守、创新与传承的意愿传奇，更是倾尽一生对秦腔艺术的真情告白。
6: 因为我的父亲在51年，我7岁时就去世，我的母亲那时才40岁，她还要干农活，还养活我们这4个娃。我7岁，我的妹妹6岁，还有个弟弟才3岁，还有个妹妹才还不会走路，所以说家庭很困难。所以大众剧团这个告示变得很几天了，我也在想，家庭这么困难的，光靠妈妈一个，这生活确实过不过来的。当时我报名的时候，我不敢说我8岁，因为人家要的是10岁、9岁。我就到那儿了以后，我跟那个跟我的隔壁那个朋友说了，哎呀，我说能不能我满1岁？人家可以吗？你说，我说我跟人家考官说，我说我今年9岁了。人家这娃个子还可以。你看人家唱啥？我说我唱个秋收歌，九月里就重阳，这个就过关。
7: 九月里就重阳。
6: 到了这个训练班，大众剧团的训练班。可以说是练功非常艰苦，一天要练4趟功。给我们练功的教练是南武丹教练，那是叫我们暂时就不能动。

0: 手都翘了，还要叫扎到那儿。他就是为了你铜器垫儿一翘，你就能固定的扎到仔细的腰垫，不能是胡乱扎。所以说是谁只要动一下，那就拿板子就要打。所以说是每一个人都很认真，也不敢胡乱动。
1: 正是在大众剧团的秦腔训练班，马有仙踏上了他的秦腔艺术之路。1954年，他被送往艺族社接受为期一年的专业学习。年终汇报时，马有仙凭借扎实的功底脱颖而出，完成了人生中首次彩妆穿戏服的登台汇报。
0: 当时我的个子很小，咱们戏曲舞台上那个凳子是比较高，当时我那个子就坐不上去，我就在靠着那个椅子上。所以演出完，得到了培训老师和周围同学们对我们的鼓掌，热烈鼓励。我就觉得观众哎呀爱我，我就很心里很喜欢。但是有一次我演闺中园，一个大的失误，就是我把徐翠莲好秀灿的一大段唱忘掉了。但是我心里紧张，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接到后头的唱，直接把戏摇完了。摇完了以后进了后台排练的程老师，我还没有卸服装也没有卸妆，直接让我把手伸出来打了我10个板子。当时那个板子打的我手烧疼烧疼的，我连妆都就手发抖，连妆都卸不了，都是同学们给我卸妆给我切衣服。虽然说我也流了泪，但是让我长了记性，就是每一次演出我首先化妆，我要闷台词，就是提记性，不能忘台词，忘台词非得要整罚不可。
1: 在众多师长的悉心培养与日复一日的舞台打磨中，马有仙稳步成长，先后排演了《大鱼杀家》《游龟山》等50余出剧目。随着技艺日渐精进，他的表演愈发细致动人，在老百姓心中也渐渐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0: 就在这个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地磨练，不断地领导的教导和恩师们的严格的培训，使我逐渐地成为一个舞台上的一个主要演员。可以说我唱了这些戏以后，走到哪里就是马有仙剧团来了，这就对我也是一个抬爱，对我也是一个鼓励。演出以后就我们要转店，这个晚上要转店，那我们就是拆完台，这铺盖这都是自己打的铺盖，把铺盖捆好以后搁到马车上，箱子也是马车运。但是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都是步行到40-50里以外的转店的演出店。可以说我那时年龄也小，就是拉着老师和团长的衣服椅子一起，就是半夜酸走路酸丢顿，酸走路酸丢顿，走到演出场地。所以但是那么再艰苦，那没有一个人叫苦，但是在这个艰苦的这个环境中间也磨练了每一个演员。
1: 1960年，陕西省首届青年戏曲演员汇演如一道光照亮了他的艺术之路，成为他人生中最珍贵的转折点，也让这位怀揣热爱踏实求学的秦腔后辈真正叩开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大门，开启了属于他的艺术华章。
0: 我们60年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省上首届举办全陕西省青年演员观摩汇演。大众剧团选的我的短腔，第一次的

0: 演出，我们在西汉在西大街这个京剧院的东风剧场，我记得演了三场。第一场是彩排演出，第二场是向大会汇报演出，下来是观摩演出，我记得演了三场。因为第一次参加全省的汇演，很紧张，但也很欣慰，我在演出中间能够得到这个周围的这个老师们和同行们还有观众们对我们的鼓励。后来我又得了这个优秀表演奖，就是一等奖，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戏还没有给团里丢人。回到咸阳以后，这就戏曲研究院又派的人去看我们的戏，但这个那时并不知道是戏曲研究院派的七个人的沈海奏来，要调马有贤来沈海，看戏大众剧团是不是马有贤这个旦角是最好的。你就在这个年底，陈仪总理到陕西来视察，让通知我们大众剧团，我演的蔡文姬演文姬鬼汉这一场戏参加演出，就是张八狗给陈仪总理演出呀。我很紧张，因为要给中央的领导演出，我的化妆就是坐那儿也不敢出来，就是头把戏的一演完，这是我演戏的时候，整个可以说两耳的人挤满了就看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要调我。我后来这把这戏演完了以后，从后来我才听到陈仪总理跟我们的省委书记张德生，我们的马院长说这是一个苗子，很好的培养。后来文化局派了一个这个后勤处的处长调到大众剧团，就到那个西大街招待所，把我所有的戏让我给团上的演员排会。三月份不是排完了以后，我直接就由二团的秘书长张秘书和一个女演员队长来在西大街接我，把我接到西戏研究院二团。
1: 入得学府，方知艺海无涯；德育名师，方能登高望远。走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马有贤艺术生涯的全新起点。也正是在这里，他有幸遇见了马健林、李正敏、史雷、韩胜秀、李文宇等一众艺术前辈。在老师们的悉心教导和点拨下，马有贤潜心学艺，深耕功底，眼界和技艺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0: 到了二团以后，这很幸运的就是院长让李正敏，就是南旦也是我们的业务团长，秦腔正宗李正敏团长给我排练三七仗。排练三七仗就是从唱腔到表演，过去我在这儿演过，但是重新从头来，从你的表演，从你的唱腔演给林恩李团长的要求和他的排练要求是批来。所以说是排练有一个月时间，给医委会的领导汇报完了以后，把我就整个就是宣布正式进二团参加排练演出。第二天马院长拄着拐棍到我的宿舍来，什么有限艺术上要像第一位要，生活上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所以说艺术你要不断的努力，但是要提高文化修养，你要首先看名著。虽然是我上学上的少，但是我看书看得多，无形中提高了我对于就是马院长和导演要求的，首先熟读剧本，分析人物，对于人物的理解和分析，

0: 成仙，内在成仙，所以这一点对我帮助太大了，使我就是懂得了进到西溪研究院就是演人物，而不是叫你卖弄嗓子，而不是水袖胡乱塞，这个我懂得了这个道理。
1: 在各位前辈老师的悉心栽培下，马有仙潜心钻研，从书籍里揣摩人物风骨，在生活中体悟人间百味，演技与功底日渐精进。1961年，田汉先生的剧本《谢瑶环》创作完成，而17岁的马有仙有幸成为了饰演谢瑶环的人选。
0: 有幸的就是1961年5月份田汉老的谢瑶环创作完成，寄到马院长，院部研究由二团来排练这个戏。这个戏啊宣布了以后，可是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轰雷炸顶一样，我就觉得我前边的名人太多，你比如马兰玉啊、李英哲，这都是名人，都是在我们院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就是我这个年龄最小的，我才是黄17岁，我就觉得，哎呀，既紧张，我又感动，感动党对我的培养，感动恩师们不嫌弃我这个年轻人。这个排了一个月以后，6月份就上演在这个西大街剧场，连演六十场，没有停一天，一票难求，而且全国各地的人坐飞机来看这个戏来，因为这个戏的它的礼仪很高，它是反复唱连扫黑除恶，一个贵家要强生，就要不断地敲起这个反复唱连的敬钟。确实我觉得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所以它经久不衰，这个主题是经久不衰的，所以我很有福气排了这本戏。

0: 凭借一出《谢瑶环》，马有仙创下连演60场的火爆佳绩，不仅收获了观众的广泛喜爱，更积攒了极高的艺术声望。但他并未就此安于现状，始终勇于突破自我，开拓新路。此后他积极排练秦腔版《红灯记》，也让这部剧目成为他艺术生涯里又一座意义非凡的里程碑。
1: 戏曲研究院选了一个《红灯记》，铁梅就排了八组，我是 ABCD， 我是 D 组，我是第四组。那因为也就觉得我演的古典戏太多了，害怕把这个苦出身，这个革命家庭，这个机灵，吃苦的一个小姑娘，演不到位，叫我作为旁边学习。那既然分配给我们，那我们就应该认真来练习，要提高自己的表演。过去呢都是自己做饭，逢我没篓子自己做饭。我在正做饭的饭快速队人呀，跟我通知今天晚上你上《红灯记》全本。哎呀，我脑子像炸了一样，我说我才带了一场药。也说那你们平常都唱着吗？啊，这音乐是一样的吗？我说不仅我也没有拍，也是有人跟你说有哪的下有哪的上，可是饭做好了我吃不下去饭，我就刚给外面把饭拎到，很好，我就一直在闷戏，一直在睡到那儿闷，坐到那儿闷，到晚上了下午把饭拎做好，我就直接走到西大街剧场

走到习大姐身上，我化妆我手都发抖。第二遍铃一响，我提篮小卖萌，这导演说往往二帘子口这儿走，这儿商场口，有点上有点下，这是顶方往前走。爹，哎，他爹才给他把我围起来，你怎么怎么了？就都这一场都是战战兢兢的把这一场戏完，到第二场也是一样，都心里就老是提醒着，一场一场戏到了通说假设，这个严大姐说我们带过药了，你要问下来，不敢再慌，一定要问，这就心有一点地儿，因为带过一次药，所以我就一个情绪一个情绪均匀善有的来跟着情绪一块走，走了以后就听到赶药号的都要上来，你比如说到北情绪的整个都号上来，而且打不进才让绝不下战场，我都拉了，掌声还在陪。从那以后我就连演八年，连演八年红灯记，演的我的胃都病了，但是我打的报告我说是能不能叫我们轮换着上演，给我会给我批的字是什么，边演出边看病，所以我可以说超过了前场。

0: 在全体演职人员的同心协力下，秦腔版《红灯记》大获成功。此后八年时光里，马有仙跟随剧团辗转各地，从乡间田野到军营哨所，从京城舞台再到延安红色热土，一路巡演深耕演绎，渐渐成为陕西观众心中公认的李铁梅。正是凭借对李铁梅一角的成功塑造，也为他后续结缘洪湖赤卫队埋下了艺术伏笔。
1: 我们演完以后，全会还在处于在就是演革命戏，就是历史革命戏。在这演的时候，二团就是秦腔团挑了一个移植歌剧洪湖赤卫队。咱可以说是洪湖赤卫队在歌剧来说是原来这个洪湖水浪大浪，而且还有看天下老苦人都解放，这些唱腔已经可以融到了全国人民的耳膜里边。我有幸给我分配到了韩英，韩英是一个机智、勇敢、大无畏、牺牲精神的一个党的一个形象。当时，有的同行们就对我质疑，说马有仙能不能担任起这领千军万马的一个党的形象。我听到这些以后，我觉得我不是一种丧气的，我首先在我身上找着点，那就是我的坚定性、我的步伐坚定性和我的眼睛和我的手势有没有这个韩英的无畏，就是砍头只当风吹帽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愿将热血洒疆场，他有没有在我的表演里呈现，没有呈现出来这种精神。我首先请了这个严大姐，严大姐是文工团军人出身，我说严大姐你给我训练我的步伐。我就在每一个动作的不管步伐不管我的手势，以这个韩英的这个革命的理念，我首先来要求我自己，我不断的在练习。当时因为好多人对我都很质疑，所以可以说彩排的时候观众并不没有多少，因为整个我们文艺界的人先把剧场挤满呀，我可以说是我提着心来演着这一戏的，我就怕让人家带别人议论的我就不是一个千军万马的一个革命的领导者，坚定的无畏的革命者。当时演完了以后，好多人质疑的，当时说什么没想到马玉泉把这个人我演的演到这么样的水平。

刚才我说是秦腔的音乐的最高水平，一个是这个红灯记，一个是红虎车队，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水平。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曾昭娟主演的评剧《革命家庭》。《革命家庭》充分发挥评剧的艺术特色，构筑起浓郁的历史厚重感，同时又以细腻传神的表演赋予人物灵魂，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精良之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胜利了，解放了。多少年了，就盼着这一天了。150万的军民自发地涌上了街头，共同庆贺上海解放。我的亲人们呐，你们看见了吗？
1: 方长，
0: 梅青，是

0: 丽安，
1: 是我。妈，快过来呀！照相师傅都等半天了。爸爸，
2: 妈妈，
0: 小文，
2: 妈妈，
3: 妈，
0: 念青，
2: 妈妈，念青那个时候还在您肚子里，没出生呢。
4: 哎，各位先生，照照相吧。
5: 好，来，咱们照张全家福吧。照相师傅，请。今天我们要高兴些，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4: 来来，坐下坐下。哎呀，既等待的一家人呢，靠人的拍打1、2、3，
0: 这就是我的一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这一天，我们全家人幸福地笑着，说着那句话：我们一定会。

就要，我就要，我就要先找我那爹娘做主之夫，未婚我从没见过面。

走，

0: 于连兄啊，可知道李大钊与早稻田大学撰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
1: 岂能不知啊？
0: 何长青啊，可看过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
2: 没看见过呀。
1: 莫非你心中已有答案？
2: 是啊。
0: 哎，你们想不想看看这本？
3: 当然想
2: 了。
0: 真想看，
3: 真想看。
0: 好，我拿来。
2: 好，快拿来，
1: 快拿来，
2: 快拿来，我们看看。
0: 等等。

0: 对不起，让你等久了。
1: 哎呀，我的天爷呀！

0: 来，坐吧。听说你想学认字啊？
1: 是。哦，
2: 不。
0: 你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吧？
1: 大家叫我程妹子。我现在叫姜方士。
0: 不，你应当有自己的名字了。

0: 地主恶霸，带上来。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1: 快点
2: 快点！
0: 乡亲们，有了农会替我们做主，土豪劣绅要是再敢欺负我们，我们就拆他的屋，
3: 拆他的屋，
0: 揭他的瓦，
3: 揭他的瓦，
0: 开启大会，都扔他。
3: 走。

0: 秘书长，
1: 秘书长，
2: 秘书长，
3: 秘书长，
0: 秘书长，秘书长，乡亲们好，
4: 江先生，
0: 姚爹，
4: 多亏了农民协会帮我们出头，被吴公公抢去的地都还回来了。
2: 是啊，还回来了，
1: 还回来了。
4: 江先生，我家连妹子的卖身契也还了回来，农民协会让我们农民有了活路了。
2: 是啊，
1: 我们都有活路了。
5: 江先生，大恩大德。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这些土地本该是属于大家的呀，乡亲们，有了共产党，我们穷人就有了活路，就能当家做主。
6: 共产党，
0: 对，中国共产党。

0: 带领坐标队把土豪烈士押赴长沙，交给法庭，保证完成任务。坐标队
1: 到，
2: 列队。

0: 这是我的家乡板塘吗？
1: 妈妈，你看，是爸爸。
2: 爸爸，
3: 李安。
2: 爸爸，
1: 爸爸，
3: 小文。
1: 爸爸，
3: 你们怎么来了？妈妈呢？
0: 梅青，
4: 来了，
0: 来了。这变了，一切都变了。
5: 是啊。农民运动蓬勃开展，革命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你的家乡在变，整个世界都在变呐！
2: 爸爸，爸爸，我也要变，我也要像你一样参加革命。
5: 好儿子，有志气。
1: 爸爸，我也要变。
2: 啊！你个小丫头片子，朝哪儿变呢？哼！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和堂客都把头发剪了。
1: 是啊，他们不但剪去了自己的头发，也是在跟过去告别。
0: 跟过去告别。
1: 我来给你剪。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林香、常德，农民协会秘书长被残忍杀害
1: 啊！
0: 衡阳、益阳农民协会也惨遭破坏，
1: 太疯狂了！
2: 对了，黑石部16号联络点已被破坏，我一进去就被抓了。
1: 啊！
2: 不过我说我是到18号收豆腐钱，看错了门牌号，他们看我是个孩子，就把我给放了。
1: 梅青，
0: 看来这长沙城也是山雨欲来呀。

0: 未清。
1: 老宋，
0: 我
2: 好吧，我快去快回。
1: 好，同志们，为了胜利，
3: 为了胜利，
4: 为了胜利，
5: 为了胜利，
1: 分头行动。

0: 快走吧。
1: 悲戚，
2: 妈妈，
3: 你怎么出来了？
1: 国民党反动派要叛变了吗？
3: 是的。
1: 那你留下来会有危险吗？
2: 爸爸，
3: 你们害怕吗？
2: 妈妈，
1: 不怕。
2: 我也不怕。
3: 李安，你是个机智的小交通员，往后的形势会更加严峻。记住，要胆大，更要心细。
2: 我知道了，爸爸放心。
4: 妈妈，妈妈，我怕。妈妈，
3: 小文不怕，小文不怕。
2: 小文，你来。
3: 小文不怕啊。前三天就说去照相馆取我们的全家福，这一乱全忘。一会儿你去把它取回来好吗？
1: 我好。
3: 可惜呀，这全家福里看不到这个小家伙了。
4: 爸爸，
3: 记住，无论出了什么事，找组织，找党，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1: 梅七，
3: 你现在就带着孩子们

0: 老同学，果然是真道真枪啊！
1: 别再书生气了，工人农民成不了事。10万工农武装在国民革命军一个团的兵力面前是不堪一击。
0: 若考，把枪口对准民众的，已不配称革命军。
1: 江维清，你我同学一场，我不为难你，只要你写一份自白书和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
0: 杀了我。
1: 你别逼我。
0: 来呀，来呀，
1: 你别逼我。
0: 不敢开枪。
1: 江维清，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莫再愚蠢。
0: 愚蠢。

一来来，你要开枪，便开枪。

个清明，怎么能让你的尸骨无常，冷冰冰怎让你就此一去无踪影，怎让你军心一时无留痕。我慌张要冷静，强忍悲痛打仗疼，纵然天大也要顶，无路也要把路行，方成我贤儿女把身

0: 儿啊，
1: 程妹子，贝利好了，带着孩子一起给姑爷磕个头吧。
2: 把杯砸了，平了公道。

0: 焚！
1: 是。
0: 谁敢？我和他拼命！
2: 共产党也是要生养死葬，是不是？臭妹子，把他的男人葬在自家坡地，挨不着你们呐！
3: 是啊，
0: 老东西，我劝你识相点儿，不要白白的丢了性命。都闹着干什么？砸碑平坟？
1: 是。
0: 谁敢？山鸭子，狗鸭子，还有你们，江梅清教过你们书，是你们的老师是吧？他在半堂做过什么事，你们都清清楚楚。他是好人坏人，你们也明明白白，是吧？他师范毕业，辞掉学馆，离开城里，来到乡间，早出晚归，心甘情愿，痴心受苦，从无怨言，是吧？他见你们家贫，难进书馆，悄悄地给你们点上银钱，是吧？
1: 这
0: 薪水给你们垫个干净，带你们读书，躲进南山，是吧？那年冬天初期的冷，冰天雪地，彻骨的寒。他让我拆了他的棉袍，改成棉衣，
4: 师娘
0: 给山鸭子穿。他见狗鸭子打着赤脚，又把自己的棉鞋脱给你穿。

0: 先生，我对不起你呀，先生。
1: 先生，
0: 我错了，先生。师娘，对不起。

0: 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妈妈，我要去武汉找宋叔叔，为

0: 逃过水河。
1: 这儿正在抓共产党，捣什么乱？滚！
0: 这里里外外，千千好好，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

0: 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宝，妈宝嘞，大公宝，文威宝，妈宝，老板，要宝要吧。

0: 宋叔叔，
1: 立案，各路人员全部到齐。
0: 红旗、传单都准备好了吗？
1: 一切就绪，只等号令。
0: 记住，挥旗为号。
1: 是，挥旗为号。
2: 挥旗为号。
3: 挥旗为号。
0: 挥旗为号。
4: 挥旗为号。
0: 挥旗为号。
5: 是。

那一刻我的心踏实了。梅青，你看见了吗？我们的儿子，他的眉眼，他的神情，多像你。

眼前的重逢又被活生生的冲散了。当我看见了红旗，看见了立案，我要留在上海继续找组织。

0: 小文，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哥哥，哥哥有消息了。
0: 你说什么？
1: 今天在沙场有一位大姐，她给了我这个，她还带领姐妹们掩护我离开。
0: 全市工人倡议书，
1: 这是，您看看背面的字。

0: 友说他在哪儿啊？
1: 那位大姐说组织上一直在找我们，马上就要有人跟我们联系，告诉我们哥哥的下落。
0: 太好了，太好了。丽啊，念青，小文，你快把桌上的粥喝了，我去看看念青去。
2: 妈，我不饿，给小弟喝。
0: 你都上了十几个小时的班了，怎么能不饿呢？你还在长身体呀，来，快把粥喝了。
2: 妈，我在厂里吃过了，我真不饿。
3: 梅嫂子，

0: 到处找哥哥，找你们。
1: 小温，梅嫂子，组织上知道你们到了上海，可就是找不到你们，让你们受苦了。

0: 梅嫂子，对不起了。
1: 不过我要告诉你，李安他很好
2: 啊，
1: 他一担重任，正在执行任务，等任务完毕，你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
2: 太好了，李安跟着你们干，我放心。
3: 宋叔叔，您坐。
4: 好，坐。
2: 老宋啊，这两年呢，我就像没娘的孩子。现在好了，快给我安排工作吧。哦，
1: 我正要跟你说，英族界的联络点需要一个家庭做掩护。女主人身份是南洋富商的太太，组织决定让你执行这项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呦，哎呦，
1: 妈妈，哎呀，妈妈，哎，
2: 怎么了？怎么了，大小姐？
1: 疼死了！旗袍穿着也难受，还有这头发，难看死了。
2: 小点声，宋叔叔他们在楼上开会呢。
1: 学校游行，我的脚都磨破了。哎，
2: 你以为妈妈爱穿旗袍啊？这是工作需要啊。
1: 我情愿把旗袍和皮鞋当了，吃顿饱饭，整天喝稀饭。妈，我饿。
2: 哎，妈妈现在的身份呢，是富商太太，不能帮工挣钱，让你们挨饿了。
3: 说的对，我们不能暴露身份。
4: 四岁就知道不暴露身份，还能望风放哨？
3: 宋叔叔，
4: 哎，小念青啊，是全上海最小的地下党。
3: 不知道暗号的人，我就不开门，是自己人，我才让他进来。
1: 小弟，你真聪明。来，
5: 宋书记，我们先走了。
4: 注意安全，
5: 梅嫂子。
6: 梅嫂子，
5: 再见。
2: 小心点啊！
3: 妈妈，我去关门望风了。
1: 妈，我也去。
4: 梅嫂子，沪西17家日商纱厂，40000多工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罢工。
2: 好，
4: 中央苏区指示我们继续组织发动民众声援支持19路军抗日。这租界里什么

0: 样的人都有，时义政客、垮台军阀、下堂的姨太太，他们把这里当安乐窝，联络点放在这里便于掩护。这个联络点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要加倍小心呐。
1: 老宋，你就放心吧。
0: 好，那我走了。
1: 小心点。
0: 好。
1: 小心呐。
2: 妈妈，有四起人。
3: 请问这里是霞飞路吗？
1: 不是，你走错了。
3: 那有通往那里的路吗？
1: 有，往前走。司机人，
4: 司机人，
1: 同志，辛苦了。
3: 妈妈，
4: 年轻啊，这是你的哥哥呀。
2: 哥哥
3: 哟，小弟都长这么大了，嚯，好沉呐，我都快抱不动了。
2: 妈妈，他长胡子了。
4: 丽安呐，
3: 妈妈，
4: 这么多年你都到哪儿去了？
5: 哥，你快说。
3: 妈妈，我去过武汉，再次目睹了血伤。我到了上海，为工人运动奔忙。我像爸妈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啊！
3: 还参加了国际轻工代表大会，去了纪念十月革命的地方。
5: 你去了苏联？
3: 对，我去了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3周年的纪念活动。
2: 苏联是哪里？远吗？
4: 那是你爸爸都没有到过的地方。
3: 妈妈，组织上派我去苏区，过几天就走。
4: 去苏区？
3: 是的。

0: 妈，还记得爸爸说的吗？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1: 怎么会忘记呢？
2: 哥哥，哥哥，你能不能带我去苏区呀？
3: 嗨，哥哥有任务，怎么能带你去？
0: 哼，你看，小弟比你都懂事。
2: 哥哥，哥哥，
0: 来。

0: 这是梅青走后我们一家人最快乐的一天。要是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那该有多好啊。可是
1: 梅嫂子，党内除了叛徒，许多联络点被破坏。
0: 什么？
1: 明天苏区来的交通员到这里和你接头，记住花盆为号。
0: 花盆为号？
1: 对，这里是我们和苏区最后的联络点，关系重大，拜托了。
0: 放心吧老宋，联络点在，我在，我会守护好联络点，迎接苏区来人。
1: 梅嫂子，叛徒也认识利安，你马上通知利安转移，然后返回联络点，撤掉花盆。

0: 蒋立安，上海总工会轻工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他是死罪，但只要有人交出跟江西共产党的联络点和地下组织成员，就可以救他一命。这位太太，你可认识他？
1: 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我怎么能不认识他呢？

0: 想起了过去，想起了你爸爸，还有你哥哥，还有你，还有念青。
1: 妈，您看谁来了？
2: 妈，
0: 念青，
2: 是我。妈妈，
0: 是我的念青，我的念青回来了。
2: 妈妈，我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现在我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哎
0: 呀，好啊，好啊！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这一天了。要是你爸爸、你哥哥看见，那该有多好啊！
3: 谁说我们看不见呢？
0: 梅青，
3: 是我。我说过，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4: 妈，
1: 李安，
4: 妈妈，我说过，我们会在胜利时重逢。
0: 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1: 妈妈，记者说要给我们照张全家福，您快来呀。
0: 全家福？
2: 妈，快过来。
1: 妈，妈妈，我也来了。
0: 哎呦，我的小念青啊。

这就是我的一家。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集结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樱桃一众实力派演员，生动演绎了时代浪潮中普通人的坚韧与奋斗。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本期节目走进黄梅戏之乡安徽安庆，这里是徽班摇篮，戏曲沃土，宛山宛水运戏魂，名家名段代代传，带您感受古城安庆的梨园芬芳，共赏地方戏曲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

0: 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古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3: 西宫娘娘庞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4: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5: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意，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地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咱们区48户军属和单亲妇女困难户，这马上要过节了，得一一走访一下。上面呢批了一部分款，平均到每户是2块钱，给他们买点什么慰问品呢？还得必须是都能接受的。
1: 哎呦，主任，您这都接受就不容易，你这众口难调的。
0: 哎呀，真是。
2: 说的记住了
3: 啊，知道了，放心吧，李梦哥。

0: 不能叫哥，啊，你也不能叫春燕姐姐，就乔副主任，我们都是工作关系，对吧？大少，咱们苏战苏娟啊，要是碰上他们主任，这单准砸了。
1: 为啥？
0: 他们主任跟春燕是以前一个单位调过来的，叫花姐，她那业务能力不如春燕，但是现在职位比春燕高，啊。
2: 那就是春燕姐没了会来事儿呗。
0: 拉倒吧，这世上就没有比春燕更会来事儿的。我听说啊，因为这花姐她老头在下边升上来了，当了县长，都记住了啊。是
3: 邓来，
0: 嗯。
4: 请进。
0: 哎，你好，哪位是乔春燕乔主任？
3: 啊，这位，我是。
0: 啊。
5: 您好，那个，
0: 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哦，
5: 坐吧。
0: 松花江酱油厂。哎，主任啊，您爱人也是这厂子的吧？啊，
5: 对呀，
0: 哎，他就是一个小车间主任。啊，哎，那您爱人叫什么？
5: 曹德宝。
0: 啊，曹主任认识。
5: 但他是生产的，我们是销售的。哦，同事哈，
0: 认识认识啊。
5: 哎，你们厂除了酱油，有其他产品吗？
6: 有那个醋、味精。
5: 有，
6: 哎，还倒是哈，都是生活的必需用品啊，
5: 实惠，家家都需要。哎，
6: 能哥还不怕放，
1: 国营厂子质量上有保障。
5: 主任
6: 啊，
5: 那咱这慰问品就定他们家的。
6: 那行，那你们去办吧。 我这儿还有一个这个计划生育的汇报材料，哎呀，这市妇联说了，得赶紧给报上去。哎，
5: 好嘞，主任
6: 啊，
5: 您就放心吧啊，
6: 嗯，
5: 你们俩跟我走。
6: 哎，
5: 等一下，咱们妇联内部的福利也用他们的吧，省得麻烦了。
6: 好嘞，主任，放心吧啊，来，走吧。
0: 哎。

0: 来喽。
1: 爹爷，
0: 老姚，哎，快进来，快进来，啥时候来的？
1: 刚到，放下行李就过来了。啊，这个是南方特产，正好是春节回去，你给你们家老人啊一边一份。
0: 哎呀，你真是让你费心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坐，大衣脱了。这都快过节了，还出差啊？
1: 哎呀，就是因为过节才出差的。过节了嘛，这一年帮助我们这单位个人，我得表示感谢呀。哎，对了，你是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啊。哎，你是不知道，就因为你的引荐，就给我们厅里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帮助，所以厅长特意嘱咐，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要不说啊，我们这厅长人是真痛快，脑子活泛，有魄力，又能干事儿。嗯，
0: 能赶上一个好领导不容易。
1: 那可不嘛。哎，那想想跟我们一块干。啊，你适合从政。
0: 人这不是马上要毕业了吗？
1: 正好我们厅长好好让我问问你，
0: 如果你同意，他就直接跟省里打报告。让省里直接跟你们学校要人，
1: 是不是对我们厅长的印象更好了？
0: 我们厅长的口头语就是人才，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
1: 怎么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0: 我还是得回去，我妈呀，一直是我弟和弟媳妇照顾着，他们俩还得替我妹看着孩子，俩人结婚三四年了，一直不敢要自己的孩子，怕管不过来。
1: 让你妹回去吗？
0: 我妹她爱人在北京工作，她是打算呀考研，争取留在北大，将来把孩子接过来，在北京安家。再怎么说，我是家里长子。
1: 那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学校吧，教教书什么的。
1: 那你那个老丈人他什么意思啊？
0: 没说，可你想啊，他是省里一把手，我在他手下当干部。这关系怎么处啊？
1: 嗯，好像先吃饭啊，我得好好招待你。
0: 那走，吃饭去。馒头咋了？
2: 一毛钱一个。
0: 嗯，来仨。啊，来点咸的，喝热水。
2: 有。
0: 吃点来。挤一下啊，同志。
3: 这是天冷，那么下午啊，你回家歇着吧。我自己去。
4: 哎呀，不行，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呢，我要回去被我叔干，你指定得熊我。
3: 我行，你快。
4: 你但愿一会儿去那家能对咱好点，别再像刚才那家十一呗。你让咱拿咱当叫花子。
3: 你不说跑业务不难吗？
4: 妈太难了。咱要是多有几个像春燕姐这样当官的朋友就好了。
3: 我说六小君子吧，走俩，剩我郭靖赶超还有德宝。我估计呢，我觉得德宝还有点当官的样。
4: 我觉得你对，
3: 好吧，我说你觉得。
4: 我是说的，你上面有人儿，
3: 还上面有人儿，前面有人就行啊。嗯，那当官儿你得是那块料，那不容易，你不仅能干，你还得干得好。你就说你叔这回受提拔，那是人家上面领导亲自到光字片去考察，你才当上的。那上面有人儿。
5: 喝点水。

0: 起来少吃点，我吃过了。啊，这是前后脚到啊。啊，爸道远，倒是比哥哥他们到的早。啊，挺好。哎，多少年了？嗯，团聚了。嗯。哎，你吃没？吃了。啊。啊，我刚才去那大队。
1: 丁支书请示饭，丁支书说他们那边搞得挺好的，想让我过去跟他干。辞了加油厂的工作啊？得辞了吧？
0: 不能吧？
1: 是也不能啊。那关键是，你说我们厂这么多年了，就那老三样，以前还行。
2: 你说以前没个分店，人家爱买不买，但是现在，你看，商家买的，镇江的，嗯，
1: 怪不得现在业务越来越难跑。
2: 哎，大家别忘了到小仓库领东西啊！
3: 哎，这能忘了我姐？哎呀，还有别的没？
2: 就你心眼毒啊！先走啊！拿着啊！哎，下一个！哎，来了！哎，给！
4: 行，谢谢姐啊！哎，快点！哎，下一个！啊，领导也排队啊！哎，咋整？我瞧瞧进度去啊！
5: 哎妈，真像你干！
4: 景柱，你咋横？
5: 跟会计说呗。说了。哎，这得瞒到啥时候啊？过一天是一天呗。想那么多干啥呀？没准一会儿出门被车压死了。
4: 我现在也没说干。
1: 你咋的？你吃粑粑了你？

0: 比吃粑粑还恶心呢。
1: 你因为他吗？那事故，
2: 我现在跟品光哥，
1: 过年的钱厂里都不发了，
2: 可得劲儿啊！
3: 啊，春节发钱啊！
1: 一人一箱酱油，一箱醋，200克一袋的味精，每人10袋，换了不就是钱吗？不是你们跑业务的，能不能加把劲儿了？你让工人卖东西换钱，你怎么的脸不红啊？
3: 你们脸不红啊？
2: 大胖子呢？
3: 是，生产那破玩意儿谁能卖出去？生产好玩意儿行不行？是你现在你是中层领导，你跟厂里反映反映，你该出点新产品。
1: 谁不知道新产品？钱呢？

0: 山，
1: 小龚叔叔，这晚咋了？里边说。
2: 龚叔来了。
3: 哎，燕儿，那啥，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坐着说。
3: 咋？我听。
2: 你喝点茶。
3: 哎。娟儿，
2: 哎，
3: 把里屋门关上吧。
2: 好。
1: 哎，娟儿，你也进去吧。
3: 哎，不用，我是不想让孩子们听到啊。哦，没事，娟儿，你忙你的，我碍事啊。嗯，
1: 忙吗？
2: 哦。
3: 咋？你们厂今日发工资了是吧？啊。这工斌呢，给我买了双皮鞋，给他婶呢和我姑娘呢，一人买了身衣裳。说是春节礼物，就剩下两毛三分钱了。
1: 哦，这怪我，我应该提前嘱咐他。
3: 哎，我拿着东西呢，去商店去退，不给退，说是货一售出概不负责。这不是，今天公平住院，花了123.5块，你们厂是一分钱都不给报。说不是工伤，不在报销范围。
1: 那我让德宝跟厂子里反映反映。
3: 哎呀，不用，给你们厂造成这么大损失，人家不让我赔，那就算是烧高香了。我们单位几个同事就凑了凑，借给我80块钱，好歹把工斌的医疗费给交上去了。这不眼瞅着过年了吗？我寻思咋得把借的钱得还了我。要不是公斌乱花钱，能还上。
1: 娟儿，
2: 哎，
1: 明天把那个死鸡折子拿出来，取80，别整数吧，100。
3: 哎，不用，我谁的钱我都不想欠，我不想欠钱过这个年。

0: 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的，这么多东西不都浪费了吗？我想着，你要吗？
1: 娟儿，咱家还有多少钱
2: 啊？
0: 我想我。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堆东西在黑市里那儿卖了？我去商店里看了价格，这一包东西能值个100多块钱。我是警察，去黑市不合适。你要其他东西还好，这烟酒类国家统购统销的，不准私人买卖。
1: 我明白了，我不说，反正。那正好，我厂里发那些醋我也得卖了，就交给我呗，一块儿交给我。
0: 哎哎哎，
1: 行，那公叔，要不你带两瓶醋走？
0: 啊，不是，家里边有，让公斌带回去的，这跟你这一模一样。
1: 咋的？你也得给厂子里交钱啊？
0: 能不卖吗？
1: 哎，要我说，你让公斌卖了吧，你要不放心他，你交给我，我给你卖。
0: 哎，我留着。

0: 回礼用吧。虽然没有人家给我的东西值钱，但是意思到了。我就是不想着让人觉得送我东西是该着的。啊，行行，我走了。
1: 哎，公主，
2: 那啥，这黑市卖的价钱可能跟商店都一样，说不定也没票啥的。
0: 不管，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要是不相信你，我能来找你吗？你说这话，你不相信我呀？
2: 没有，我真没有。

0: 大哥，你放我车，让我帮您驮着。坐你这儿去。哎，哎，弄这儿吧。闺女，你上哪儿啊？嗯，前面。配饰啊。我也去那儿。哎，你这是第一次。我呀常来这儿，我儿子呢是鞋厂的，儿媳妇啊是毛巾厂。 这些日子他们厂里啊动用他们工人，让他们自己推销产品，他们年轻人也摸不开这个面儿啊。这不，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了。<笑>那这东西好卖吗？那得看卖啥呀？烟酒呢？烟酒，哎呀，烟酒可不能卖呀，那可真抓呀。
1: 我呀，看你是个老实孩子。这样吧，我带你去个地方。哎，
2: 笑你，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1: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2: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1: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2: 下回不许啊。
1: 我多少来着？哎呀，你别说了，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一共是169块2，比商店里边多出来了49.2。幸亏我遇到那个大婶了，大婶熟悉里边的门道。本来那个人呢，只愿意按照商店的价格买，他个儿咱俩肯定觉得挺好了，对不？
2: 嗯。
1: 大婶二话不说，拎着东西就走了。
3: 你要是给这个价，我们不卖了。
2: 哎，大嫂，姐。
1: 那您给个价，您看这价还可以再谈吗？你这连价砍都不砍就走了？哎呀，大婶啊，大婶啊，你不能这样啊！你砍砍价啊，你不能不砍价就走啊！相当于那49块2，就大婶给砍出来的。一出门，大婶就跟我说：“这烟酒啊，全凭票买，可抢手了。再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都需要，咱凭啥评价给他呀？还送货上门？”
2: 刚才说多少？163.83。嗯，我给了大婶10块钱。那就对了。
1: 啥对了？钱对了呗。啊，你给大婶这10块钱也对。
2: 这事儿我也没跟你商量，这商量啥呀？你也联系不上我，而且这是好事啊，对吧？卖了那么多钱，而且人大婶帮了那么大忙呢。那
1: 多出来的钱咋整啊？
2: 啊，咱这样，咱们呢就按照商店的价钱给小红叔叔，然后多出来那39.2。给你，你赚着。

0: 麻烦呢？
1: 麻烦啥呀？我都没出面，我派证券去呢，就一上午来回。啊，那行，那我走了。哎，
0: 谢谢谢谢。
2: 谢啥呀？
3: 回来啦？
4: 啊，回来了。
0: 干啥呢？
3: 缝裤子呢。
4: 给我买了。
3: 嗯。
4: 咋样？
3: 合适吗？
4: 啊，好看吗？
3: 好看。
4: 好看啊。
3: 嗯。
4: 咋整个皮呢？多少钱啊？
3: 31.9。剩下的钱我给妈买了一条围脖，给楠楠买了一盒溜溜蛋，还给月月买了一个扎头发的粉绸的。
4: 那咋钱都花光了？
3: 剩了8分，正好给你买了一张邮票。
4: 那不给自己买点啥呢？
3: 我啥也不缺啊。怎么花自己挣的钱真痛快。

0: 就是秉坤的爸，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这个呢
1: 秉坤儿，哎，秉坤上班去了吧？
0: 去火车站了，接他爸，他爸今天晚上回来。记住了，他就是秉坤的爸。
1: 娟儿啊，
0: 嗯，
1: 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啊？
0: 妈，看，69年，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就记不住，你故意气我的吧？我生气了。
1: 别生气，妈算不过来，3年了。回来了
0: 哦，反正啊，你就记住，秉坤的爸今天晚上回来。
1: 啊，
0: 那咱把过年的衣服换上呀。
1: 行，
0: 好不？

0: 我得给你提个醒啊，妈可能不认识你。
1: 不可能，
0: 我妈是个病的。你再说了，你都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哎呀，我跟你妈结婚了，这就三四十年了，同工在一起啊，也没几天了。都想着往后退下来，回家一起好好度晚年呢。不认识我了，
0: 爸，我说说我的感觉啊。
1: 嗯。
0: 你妈虽然在床上躺两年多，她也不理你，不跟你说话，但是吧，你心里你知道有这么个妈，你这一回家，还能喊一声她妈，我回来了，其实挺知足的。
1: 懂你的意思，你不总说知足知足常乐呀。
0: 是啊，你看妈现在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说话，还能自己上厕所呢，那多好啊。她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
1: 只认证娟呗。
0: 啊，就认证娟。

0: 有的时候啊，越是糊涂人呢，越是明白事儿。
1: 对，就跟小孩似的，你虽然嘴上说不明白，但是心里边他都清楚。

0: 甭管腊月三十日是重新休息
1: 啊。嗯，明天我哥他们就回来了，那后天才腊月二十九呢，咱照全家福来得及。
0: 69年之后咱们家就没聚齐过，今年这倒齐了，还多了呢，五口翻了一倍。
1: 啊，五口啊，六口
0: 怎么讲，
1: 郑娟儿有了，
0: 去医院了吗？
1: 睡了妥妥的良心。
0: 男孩还是女孩啊？
1: 有俩月你哪知道啊。
0: 哎呀，要是孙子就好了。哎，这话不能跟你姐说，冰坤呢，你妈我们呢，拖累你和郑娟儿结婚这几年孩子都不敢有，对不起你们了。
1: 嗯，这话说对了。
2: 你蹬鼻子上脸了，你还
3: 看着还穿的卡卡新的。
4: 哎呀，看看谁家老太太呀，怎么那么好看呢？
3: 哎呀，这头发毛不毛啊，
4: 我给你拿头油去啊。
3: 好。

0: 倒碗洗脚水。来，您来，爸给您拿碗洗脚水。
1: 没完了。
2: 就你藏掌柜那些大白兔，我现在告诉你去哪儿了。
3: 不怕，不像的。
0: 咋的？你没吃啊？
3: 不是我偷的呀。
0: 那你指使的呀？
3: 谁指使的呀？
0: 那你这指使，有我什么事儿？
3: 就是，这人家有啥关系？就你，连偷带吃。
4: 你以为妈不知道啊？那时候整点好吃的，
5: 那到处藏啊！你管藏
3: 了呢？还有啥没弄的吗？我给你帮帮忙。
1: 对，
6: 不用嫂子姐夫，这个菜都是现成的，热热就能吃了。你们进去说话呗。
1: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说不上话。
3: 啊、现在咱们仨是这屋里头的外人。
0: 啥都在。爸，我们兵团战友啊去北京出差，特意给你们带的礼物。他在南方工作，这都是当地特产，咱东北没有的。你看看，哎呀呀呀呀！周荣帮忙，
7: 我好，
0: 哎，摆上。哎，冰毅啊，啊，
7: 把这东西都装上，给冬梅他爸和他妈拿过去了。
3: 不用了，爸，冰毅的那个战友也送我爸妈。
0: 这儿还一套呢，哦，一模一样的。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战友，真是。哎，对了对了。
7: 哎，看看，我这是啊，从贵州带来的两桶茶叶，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啊！冬梅，给你爸和你妈带过去。啊，
0: 你看，拿着拿着，
8: 拿着。

0: 谢谢吧。哎呀，谢什么？哎，炳宽，照相馆都联系好了吧？说好了。哎，明天啊，咱们要照全家福。明天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谁也不许迟到啊！知道了吗？哎，好。哎，这怎么还有吗？
1: 有，你看这鱼松还没拿出来呢。
0: 这咱东北绝对没有。嗯。
2: 这还有啥呀？
0: 没了。
2: 嗯，这个好，南方茶，好，重庆没有吗？没看过。对，爸爸给你来个茶。嗯，
3: 我不要。
2: 哎呀，明天给他打，咱们喝。
3: 好吃，尝尝好吃不好吃得吃啊。
4: 回来了，啊，回来了。哎，吃饭了没有啊？吃了。哎，东西吃什么好吃的呀？
5: 那可多了，荤的、素的、冷的、热的、稀的、干的，十来个人的饭都是郑娟儿。哦，郑娟儿是她弟媳妇儿，都是郑娟儿一个人做的，特别能干，关键是还特别好吃。
2: 妈，您吃了吗？
5: 我呀，一个人随便。 对付点就行了。阿姨也放假了，你爸开完会呢，从机关直接就到礼堂参加军民联欢会。哎呀，一到过年，就觉得这家里头啊，还是人少。
4: 哎，妈，嗯，看这一箱子东西了吗？都是丙一兵团战友送给您和我爸的，南方特产都是。
5: 哦，哎呀，拿你们家去吧，你们家人多。
4: 有，他战友送了两家一模一样的，都有。哦，你战友干什么的呀？哦，妈，你警惕性别这么高好不好？人家兵团战友在南方工作，跟咱爸一百杆子都。
5: 你爸？
4: 对我爸，跟我爸一百杆子都打不着。我爸要是北京哪个部委的嘛，说不定对人家还有点用。
5: 这是什么话？
4: 是不是嘛？
5: 妈，我爸呀，特意从贵州带的绿茶，哦，您和我爸有时间尝尝。哦，
4: 我听说这贵州绿茶挺好的，就是不太会做宣传，好多人都不知道。
5: 好，替我谢谢你爸爸，拿到小屋去吧，你们也好好歇歇吧。嗯，
4: 走吧。嗯。

0: 先放这儿吧。
1: 好。

红宝衣，那天那人太多，乱糟的，马东光

0: 了，这都是妈给你指的。记不记得12岁那年过年呢，你跟妈要过一件红毛衣，那年妈真的是没能给你。你这孩子懂事儿，后来就再也没提过，可是妈这心里呢一直当个事儿呢。后来你走了，妈就每年过年都给你织一件，想着你能回来，这么些年了你也没回来过，就攒了这么多了。你看，妈对不起，你可怪我不懂事儿，你着急。傻子，没事，你说这些。这回回贵州啊，你把它都带上。你爸说了，贵州那地方冬天呀，又冷又湿的，把它都拿着。
1: 妈，我不在贵州了，在北京上大学了。
0: 啊，你看妈，妈都忘了，都到北京上大学了，啥时候毕业呀？
1: 明年。
0: 明年毕了业就回来，省得妈想。

0: 怎么还不睡呀、啊？
1: 妈，这个春节您和我爸有什么安排吗？
2: 有什么安排？一天一天的过呗。哦，初五你爸还得值班呢。
1: 哦，那其余几天没事儿呗？
2: 周秉义让你来的吧？气什么气啊？别绕弯子了，想说什么就直说。
1: 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0: 华城，月月呢？刚才还在啊，肯定是跑到外屋去了。我去把他抱过来。算了，随便他吧。证券都说了，孩子到了晚上认生。
1: 华城，感情是处出来的，谁也不能怪，要怪只能怪自己。华城，我不想考验了，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回家。
0: 好，先睡觉啊，回头再说。睡觉啊。

0: 有这个必要吗？您说呢？
1: 周秉义让你来的，
0: 您这就是小人之心，我不跟您说了。

0: 你们不想认周秉义他们家，是因为你们觉得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1: 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2: 你安排吧。
3: 搬衣服照相。
4: 冬梅爸妈要过来坐坐，
2: 不照相了，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村长，
5: 是气管水肿，需要气管切开。
6: 有个事儿你去办一下。
4: 金主任特意让我过来跟大家说一声。
7: 事实证明不是我自卑，是他们傲慢。
8: 请看《人世间》第十七集。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1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妈，你们是因为之前秉义替他妹妹的同学求我爸办事儿，是因为那件事儿吗？哎呦妈，你们真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No，
1: 说中国话，您别气我了，行不行？ 郝宗梅，凭你和周秉义的智商，你们完全能够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所以，我想大家就心照不宣算了。

0: 什么事情都得留有余地呀、啊。窗户纸不要一下就把它捅破了，可你周秉义太不懂事儿，怎么可能呢？你爸爸那人你知道啊？
1: 是是是，我是知道，我爸原则性强，事业为重，工作第一。但是我还知道他警卫员老婆的户口工作都是他一手给解决的，
0: 不应该吗？
1: 那蔡晓光的事不应该吗？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觉得你们不想认周秉义他们家根本就不是因为蔡晓光这事儿，这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觉得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你们觉得没有往来的必要，嫌烦。妈，您摸着良心说，如果我要不是跟周秉义结婚了，而是跟了哪个大领导的儿子，你们也不认这门亲吗？肯定到时候不用我们张口，您就得积极主动张罗上了。
0: 郝冬梅，做事情要讲分寸，说话也要讲分寸，不论对谁不要信口开河，张嘴就说，这点你必须给我记住，牢记住。好，今天你既然把话说在这儿了，那咱们就索性把它谈开。就着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说，你嫁了一个大领导的儿子，而不是周秉义，那我们当然要去认这个亲呢。为什么？第一，我们保证不会去求人家帮什么忙；第二，人家也不用我们帮什么忙，这样是一个平等的、纯粹的关系，纯粹的亲家关系。冬梅呀、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我娘家、你爸爸他们家都没人了。有的时候逢年过节啊，真觉得清静。你爸爸现在有工作，他可能感觉还不突出。我们何尝不希望有一个平时能走动的亲家呢？你刚才说我们不认他们，不是因为蔡晓光的事，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事儿。你很客观的想一想，没有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对他们家怎么样？尊重、关心，怀着一个深深的感激。后来秉义考上了北大，我们更增添了一种自豪，我们放心了，我们的独生女儿嫁的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呀。
2: 爸，秉义考上北大了。
3: 哦，不错嘛。啊，周秉义是我女婿，
4: 那真优秀。
0: 冬梅还是很有眼光的。
3: 是啊，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家里有吃的吗？
0: 有有。夏阿姨家里有事儿，临时回去了。简单点，我给你弄点面条吧。
1: 面条最好。
0: 好。
1: 来呗，我给你弄点吧。我这女婿的父亲呢，他也是个工人，是个八级工，年年获劳动模范奖，而且是支援三线建设的第一批工人。
0: 黄秘书说，周秉义亲戚家的同学的事情办妥了。
2: 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妈，谢谢谢谢。哎呀，什么亲戚啊？那秉义的妹妹，亲妹妹嘛。
0: 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区别了。
0: 下不为例啊。
2: 我爸生气了。
0: 你说呢？换了你呢？我在位的时候最忌讳别人打我手中权力的主意，这层意思你得慢慢渗透给秉义。

蔡晓光的事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还是我考虑欠妥了。

0: 功。
1: 够了够了，垫门铃就行，晚上吃多了也不舒服。
2: 秉义他爸爸从贵州探亲回来，给家里带了两桶贵州绿茶。
1: 哦，
2: 我也给他父母准备了点儿过年的礼物。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1: 哦，
2: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1: 冬梅说什么了吗？
2: 他知道你忙，他体谅你，可咱们也得体谅他。
3: 我算一算啊，
1: 年三十的上午是团拜，下午呢是走访，初一的习惯是各家互拜，剩下的就是初五我值班。这样吧，余下的时间你安排吧。
4: 身上走。
5: 你走。
6: 那这儿呢？妈，那一会儿我和秉义就先走了。
2: 不吃饭了？
6: 去他们家吃了。我琢磨着去人家家得带点礼物过去，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吧。
2: 想带什么呀？
6: 我去储藏间看看吧，看看有什么能带的。
2: 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我都有安排了。
6: 没关系，我们自己去买，反正今天商店也都开着门呢。
7: 秉义，快点儿！
2: 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等他下了班，我们一块儿去秉义他们家看看。按着礼貌，我们应该拿礼物。

0: 妈昨天晚上说的话，
1: 要讲分寸，
0: 干什么都得有分寸，不论是母女之间、夫妻之间，都得讲分寸。你说你昨天晚上说的什么话，多伤人呢、啊？
1: 什么，要是大领导的儿子，
0: 你们早都上赶着去认亲了。
2: 你什么时候说上赶着了？
0: 就那意思，太过分了。也就是我换了人，任谁大耳瓜子走都上去。
2: 那可不是，也不看。

0: 妈是谁啊？我妈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女中豪杰，副部级待遇，离休干部，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宽广，身后如太平洋一般。
1: 行了行了，把眼泪擦了。
0: 熬做什么呢你、啊、
2: 好了好了妈我爸上班去了啊
1: 那个我快走吧，不是要去拍全家福吗？
2: 我们争取早点回来。
1: 不用急，赶快去吧，家里人等着着急了，快去。嗯，
0: 哎对了，毕业，我那个自行车后带没气儿了，你就给我打点气儿吧。
2: 啊好，那我先去打个气儿啊。
0: 我把地址给你写一下。
1: 地址
0: 好啊，写点写报纸上。有笔吗妈？笔。
1: 哥，嫂子，过年好啊！
3: 过年好，妹子。今晚来我家啊，磨磨耳朵。
2: 哎呀，冬梅。嗯。咱俩去趟商店吧，过年了，空手回去不好啊。看看买点什么，就说你送的。
0: 不用买了。啊？我妈说，等我爸今天下班之后。他们俩会一起去你们家看望你妈和你爸，东西他们带。
2: 真的？
0: 真的。
3: 你就是黑
2: 了。等等我。
3: 笔。
0: 哎。嗯。哎呦，你是哥哥，你让妹妹玩会儿。懂事儿，你这孩子。
4: 哎。我决定了，明年毕业就回来，不考研。
5: 回来，周荣，你回来的华城怎么办呢？
4: 华城，你也回到我们这儿来。北京能人太多，在这儿你是头一份
6: 儿。哎，前几天那个金土地的邵主编还问呢，问你姐夫啥时候回来。
5: 荣啊，那还是北京有前途啊。月月在那上学，那也好啊。
4: 不在那个，我跟我哥吉顺是光字片出来的，照样考北大，还是看个人。妈。等我毕业之后，我来照顾你啊，天天陪着。
5: 荣啊，你有这个孝心，这好。不过因为这个家里的事情呢，耽误你。爸呀，再有三年就退休了，我照顾你妈就行，娟儿我都不用。
1: 哎呀，我不用，我谁都不用你们照顾。
5: 我跟你们说，白天你妈跟好人一样，是不是？
1: 是越来越好，
5: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7: 嗯，说说我的感觉啊。嗯，赵荣，爸妈希望你留在北京，不希望你回来。
4: 嗯，为啥不希望我在你们身边啊？哎呀，
5: 不是不希望，
1: 不是不希望，
4: 那为啥不愿意啊？
5: 北京好啊，首都啊，党中央不都在那个地方吗？
1: 就是呀。
7: 爸，我听您说说您想说的话。说的不对，您纠正啊！
5: 好。
7: 首先啊，周荣的出发点很好，百善孝为先。问题的关键是对孝的认识。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6: 你跟我哥在北大，那不光爸妈，我们脸上也有光。
4: 你脸上有肉。
5: 哎呀，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哥毕业也得回来。冬梅在这儿呢，冬梅她爸妈就这么一个姑娘。
4: 行，明年考研考上我就留北京，为我哥和炳坤承担为父母养心智的责任。
2: 冬荣又在那儿得便宜卖乖的吧？一进门就听见了。
5: 哎呀，行了行了，人齐了，来来来，穿衣服照相，抓紧时间啊！下午4点半照相馆关门。
2: 哎，爸，爸，
5: 来来来来，
2: 爸，哎，晚上啊，冬梅爸妈要过来坐坐。
0: 那会在家吃饭吧？
8: 不吃不吃，他们知道家里头人多事儿多，就不添麻烦了。哦，这次过来主要是为了和您还有我妈见个面，顺便认认门。对了，爸，他们说谢谢您送给他们的茶叶。娟儿，那你去换衣服吧，妈这边我给他换。
1: 哎，行，换衣服
6: 走。走吧，走。
5: 不照相了，不照相了。啊，这样，现在我来分分工吧。冰一，啊，你去打扫院子。娟儿，你和周荣，你。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玻璃都擦干净，啊！哎，冰坤，嗯，你负责厕所。
6: 啥呀？那厕所那老远，收拾它干嘛呀？
5: 人家来了要上厕所，一看咱们光着片儿的厕所那个样子，那能好看吗？
9: 你听我的吧，干吧。

0: 哎呀，爸，用不着。是啊，用不着，怎么的？秉一你，你不是这家人了。
1: 我跟你妈照顾两个孩子，华生，你负责午饭，不用做啊，到外头去买现成的对付一顿行了。
2: 爸，家里有现成的，我热一下。
0: 哎呀，不动火了，一动火这烟味太大了。
2: 对对对，
0: 来来来，抓紧抓紧，都动起来啊！哎，我到时候检查，好好干啊。
1: 来，
0: 抓紧吧。
1: 那爸，那个女厕所咋办？
0: 你怎么的？叫你妈去干。
2: 哎，爸，你厕所交给我吧。
0: 你看看，东北，那就让你受累了。
2: 没事，
0: 来，抓紧吧，抓紧。
2: 哎，别玩了啊！我去拿个盆儿。
3: 你们等等啊，怎么把这事的？

0: 哎呀，
1: 您好，
0: 厅长好，厅长好，
1: 您好。行了，我来，
2: 高兴，
1: 好啊，行了，哎呀。

0: 洗手了吗？你说完厕所你吃包子了？
1: 闻闻。
0: 你居然那么烦人。
2: 没有。哎呀，都累了吧？好好吃，好好吃。林坤啊，啊，厕所扫得挺干净。
3: 女厕所你检查没有？
2: 女厕所我检查什么呀？冬梅干活我放心的。
0: 看见没有？跟爸斗，你还嫩点。
2: 现在这院子里呀、啊，挺干净。院外边差点意思，冰叶，嗯，一会儿吃完你再去扫扫吧。
1: 院子外边那范围大了，你给画一个范围呗。
0: 把整个光子片都扫一遍。
1: 你去，
2: 你就说咱们这片啊，我走之前呢、啊，房子是房子，路是路，很整齐，很干净。你看看现在，房子挨着房子，那是乱盖，好多地方路都堵住了，这没人管吗？这个
1: 不是爸，你走的时候孩子多大呀？现在孩子多大了？孩子都有孩子了，那不盖房子往哪儿住？哎呀，
2: 东边还有一个大坑呢，那里边那全都是垃圾。我知道那坑里的土被人挖去盖房子去了，但你不能放垃圾呀、啊。那有垃圾箱啊，怎么不放啊？这些人，
1: 你跟我说，弄垃圾挺好的，要不然那么大坑，你说下雨下雪危险。嗯，我知道你啥意思，人家上面都说了，说过两天来人呐，填上煤渣就给填平了。你放心吧，
4: 爸觉得丢脸，给咱光子片丢脸了。
2: 咱们家这三个孩子，就这一门亲家，你说这人一来一看，怎么整啊？
4: 没事儿啊，爸，冬梅他爸是一省之长，这儿是他的辖区，他都清楚。
2: 行了，该啥样就啥样吧，赶快吃完，吃完换衣服，等着客人来。
0: 爸，嗯，怎么是客人呢？
2: 是，是亲家，可是冬梅啊。我能把你爸妈真的就当亲戚来对待吗？我心里有数。你看看你爸爸那么忙，来一趟多不容易啊！我这不是想尽办法，这是想给你爸妈留点好印象。哎呀，对了，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0: 爸，嗯，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1: 别呀、啊，你这起码得去厕所看一眼嘛。
0: 就是、啊。
2: 行了行了，知道你把厕所扫得不错，赶紧吃。我先把衣服换了，你们也快点快点，家伙赶快赶快。
1: 这杨子荣吗？
2: 换衣服。
1: 干啥的这是你？
5: 你看我这哈，一二三四五六。
6: 不是你
5: 到尖儿，到尖儿！
6: 你下太快了，快了！我没看清楚，有哪儿又你从哪儿走？
5: 一二三四五六七，
6: 该我了，不是该我了吗？
5: 哎呀，哎，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
6: 又怎么过来的？过来
5: 隔了两个子儿，怎么？
7: 小曲，
5: 哟，
7: 哎，小曲，
5: 哎呦，你怎么来了
7: 呢？走，
6: 快请进。
7: 在下棋呢，
5: 来，三个人玩比两个人玩
6: 有意思。别别别别别别。

0: 咱们俩下完了，咱们仨再下。你呀，就是耍赖，输不起。
1: 行了，下完这盘你肯定输，我给你留面子。嗯。哎呀，马书记，看来这退休生活过得不错呀。不错啥？一天到晚拉着个脸，跟谁都没好气。如果不是我这人心胸开阔，天生乐观，最重要的是善于并且愿意体谅别人。嗯，谁跟他这日子没法过？
2: 小曲呀，你这善于自我表扬的长处，不是，是优点，保持得不错。
0: 哪里呀？越来越突出了。
2: 对，突出，越来越突出。
0: 来，
2: 坐。哎呀，我这也是没事闲的跑这来。哎呦，一个人怪闷的慌。
1: 哎呀，太欢迎了，没事你就过来喝。
3: 村长。
4: 省长啊，是气管水肿，如果控制不住需要气管切开，这样的话就必须是直系亲属来切除。

0: 哎，玩吧，你说你这脚，看见了吧？
1: 只要他快速了，哇啦啦就给你糊弄了。
0: 什么呀？
1: 不讲理！跟你说，
2: 行，大姐，大姐，今天天好，咱们到外边去晒晒太阳。走。
1: 行了，你就是输不起。
2: 你就是白天不愿意出门。大姐，我得跟你诉诉苦啊。你说咱这岁数，是不是应该没事多晒晒太阳？不听啊。老马，大姐是我的老领导，又是咱的媒人，跟她我可不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0: 说
1: 行，但是要实事求是。
2: 按说工作了一辈子，猛一下退下来，不适应不习惯可以理解，但是她白天不愿意出门这毛病，就是思想意识有问题。
0: 老马，
1: 什么呀？什么就上纲上线呢？
2: 不是吗？明明是退下来了，非要做出一副没退的样子，这不是思想意识问题是什么？
1: 那什么问题？
0: 虚荣。
3: 哎呀，小曲，这几十年的毛病了，你也不改一改？优点咱得发扬光大，缺点咱就得改一改。
2: 我有什么缺点？
1: 没缺点。
3: 哎呀，你就让着点他，谁让你岁数大呢？
2: 对呀，你可行了。喂，黄秘书啊，在，等会儿。哎，马上派车。
4: 哎，您慢点，您慢点，金主。您慢点，您别着急。金主任，您千万慢点，省长已经脱离危险了，再观察观察，没事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您别着急。
3: 哦，对了，有个事儿你去办一下。
5: 这个电视啊贼好，咱们家什么时候能整一个？
4: 是等儿子回来了。
5: 行，
6: 壮壮，壮壮，这要找比利的吧？岳父的车吧，
4: 黄秘书，
7: 明夜，哎，那个省长没来，下午去化工厂走访，哮喘病犯了，送医院抢救了。
4: 哦，那他不要紧吧？
7: 现在没什么事儿了，不过当时挺吓人的。金主任过去了，他说让我代表他们来看看你爸妈。
4: 他们这种情况其实用不着。
7: 金主任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的，准备了一车的礼物。怎么走？
4: 本来应该从这儿走，这儿近，但是这路太窄了，车进不去。那咱们就往那个方向走吧。啊，
7: 好，上车。

0: 这什么时候了？这都光子片变化太大了，我哥是不是找不着了？这啥时候了都？
1: 你嫂子她爸人家这省长工作事情都挺多的，兴许什么事儿给办住了吗？
2: 来了啊！你看看，这不就来了吗？这不是来了吗？快快快快快！啊！哎呀，爹，看看看看！哎呀，
3: 爸，
2: 这位是黄秘书，
3: 大爷大娘，
2: 黄秘书好。爸，冬梅爸爸呀，下午去化工厂检查工作。 哮喘犯了，现在还在医院。冬梅妈妈陪床呢。
3: 我爸的哮喘药没带在身上吗？
2: 带了，可是用了两下就没有了，这不送医院抢救去了。秉义，快，跟冬梅赶快去医院。
3: 哎，大爷，不用不用，哮喘这个病啊，就是犯病的时候凶险，只要及时用上药就没什么大问题了。这不金主任特意让我过来跟大家说一声，请你们放心，也让冬梅放心。啊。
2: 郝省长现在怎么样？啊，
3: 没什么事儿了。这要有什么事儿，我也来不了，不是吗？啊，
2: 那就好。哎哎，黄秘书，哎，请进，请进。林坤，
4: 帮黄秘书拿一下。
2: 快快快，
4: 拿一拿。
2: 打个手。哎，
4: 儿子，让开。哎，嗯，好。

0: 师傅，前面你往西拐，平时我们都走东边，但是那儿现在有一大坑，不太安全。
1: 要不是你来带路啊，我们今天可能就出不去了。这来的时候啊，你哥带我们在这转了半个多小时。
2: 我们这儿现在变化太大了。我哥现在跟这儿也没啥关系了，没把你带沟里不错。

0: 把你爸给送回去了。哎，爸，人给拿这么多东西，你看，
1: 爸送他们的绿茶，各站又送了他们南方特产。

0: 哎，黄秘书，你说那个光子片的路怎么了？
1: 这不好走啊！要是没有熟悉情况的人带着，车开不进去也出不来。
0: 那个地方我去过，当时是开车去的。
2: 对，
0: 当时的路还是可以的，现在可能……
1: 现在那儿到处都是乱搭乱盖的房子，这盖出来的房子把路都给占了。还有，这盖房子需要泥巴，老百姓就就地挖，所以大大小小的坑也挖出来了不少。
0: 哎，这不光是光子片一个地方的问题啊。
3: 是。
2: 这屋里还是有点阴呐。
0: 啊，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吧。哟，都快十点了，王秘书，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省长。
0: 这光子片啊，它实际上是我一块心病。殡仪家呢，实际上我是有些印象的。

0: 都看着我干啥呀？快洗洗睡吧。冬梅啊，跟冰一赶快回去吧，时间不早，路也不近。冰坤，趁喷洗脚水啊，要烫点的啊。娟儿啊。
1: 哎，爸。
0: 都睡下了。
1: 啊，睡下了。
0: 你也早点歇着，明天呢是三十，你又得忙一天呢。
1: 哎。爸。
0: 嗯。
1: 秘书他不了解情况，这些东西肯定是他自己决定拿过来的。我爸妈当时在医院，他们根本就
0: 不……我知道，我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爸妈还能想着咱们家的事儿，这是让我呢，真的非常感动了。快回去吧，我都知道。
1: 爸，
2: 冰坤，我骑你车走啊，明天一早我就过来，不耽误你用。
3: 啊，
2: 爸，那我们走了，
0: 快走吧。
2: 走了，
0: 嗯，
2: 走了，华成。
3: 哎，
4: 嫂子慢点啊。
0: 等会儿，哎，跟华成，把这赶快收一下。
3: 啊。
1: 你刚才为什么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
2: 你说为什么？
1: 毫无疑问，把别人送你的礼物又当礼物送了回去，这很不礼貌，而且也很伤人。但这并不是当事人的本意，是误会。那既然是误会，就得解除误会吧。
2: 误会在哪儿呢？
1: 这还用说吗？
2: 冬梅，你以为的误会并不存在。你爸突然发病，你妈去了医院，派秘书拿着东西代表他们来我家看望。秘书并不知道储藏间里有我们送过去的东西，不巧又把我们送给他们的东西拿了回来，是这样吧？我们清楚，我爸他们也清楚，误会在哪儿呢？我理解我爸。
1: 理解什么了？
2: 一定要说出来吗？
1: 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2: 好，就说我的感受。姚立松当初送我那两箱东西的时候，我很高兴。送礼的最高境界就是送到人的心坎上，他肯定啊精心考虑过。我们在东北，他送南方特产，都是吃的，适合所有人，正好又过年，不贵重，不让你觉得有负担，很用心，不让你觉得敷衍，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恰好适合我跟他的关系。说实话，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啊，让我挺发愁的。关键是不知道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好。姚立松简直是雪中送炭。当然了，东西本身对你们家来说多了不多，少了不少，但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上门，对吧？站在你们家的角度想，过年了，家里肯定要来客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南方特产也算有个说法，就算不稀罕但也不寒碜。可你妈当时的态度就让我感觉不好。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妈看到了你爸送的东西，姚立松送的东西，一直在那儿说不错不错吧。
2: 对对对对对，尽可能表现出了该有的教养和礼貌。
1: 周秉义，你是不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又开始自卑了？
2: 反省过，所以我当时什么都没跟你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我自卑，是他们傲慢。但这傲慢不是他们的错，是双方地位和差距的必然结果。别的不说啊，就拿过年送东西这事儿说，你爸所处的位置决定送你们家东西的人肯定多，多到你们根本没时间细看，只能往储藏间里一堆了事。作为省长啊，本来事儿就多，赶上过年这个档口，书记病重，你爸还得代理省委书记，一个大省的党政事务一千条，过年的商品供应怎么样，安全稳定有没有保障，水电气暖，尤其不能在老百姓过年的时候出差池。所以啊，你们家一般的人情往来只能由秘书协助你妈处理，你妈不在秘书处理，秘书怎么可能知道那两桶茶叶那些小吃的来历呢？要求你妈在你爸突然发病病情不明住院的情况下跟秘书交代清楚这些，可能吗？

0: 对不起。我本来以为
1: 咱俩今天得大吵一架。

0: 但是我觉得他眼里边只有郑娟。
1: 你还想跟郑娟比？
0: 我不是说我想跟人郑娟比，我知道郑娟做的比我好，但是我这不是也在努力呢吗？算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你爸过。本来我还以为你会生气，但是没想到你想问题这么深刻全面。
1: 你觉得全面啊，不过是因为我替你们家着想罢了。你替我们家想过吗？
0: 我怎么没想呀？
1: 哎，你要真替我们家想了，就不会非要跟我爸解释，想消除什么误会。冬梅，这里边根本没有误会，只有差距。差距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怎么说。说多了，万一哪一句话没说好，反而更加强调了这差距。我爸是省长，你是一普通工人。省长的大事儿和普通工人的大事儿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0: 行，你说的都对。
1: 哲学白学了，哲学的本质就是让你走出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世界，去发现外面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学着点儿。
0: 那既然你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和判断，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啊？
1: 你妈那边啊不提，当没这事儿。我爸那边呢，我慢慢渗透。我爸那人明事理。
0: 那这春节期间还用不用再安排他们见个面什么的？
1: 算了吧，你们家那边本来就勉强。冬梅，咱俩之间不说假话，否则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我爸心里头正别扭呢，这个时候非安排他们见面，不等于说牛不喝水强摁头啊？这事儿啊，以后肯定是咱们夫妻生活里的重要内容，得重视，谨慎处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的齐家吧。

0: 回来了。
1: 嗯，
2: 回来了。
1: 妈，
0: 哎，
1: 我爸怎么样了？
0: 有惊无险，歇着呢。你们怎么样？
2: 啊，挺好的。哎呦，黄秘书带了那么多东西去，我爸说这是把商店搬家来了。
0: 你妈怎么样？
2: 我妈一到晚上就有点犯糊涂，白天一般还好。
0: 啊。哦，对了，全家福拍的怎么样啊？
1: 没照成。
0: 为什么？
1: 妈，秉义他们家从1969年到现在10多年了，妈，这是他们家第一次大团聚。而且今天也是照相馆节前最后一天营业，他爸初八就走了，就因为你们说要去，全家照没照成
2: 啊？没事儿，以前团聚是难，以后就容易了。我跟我妹都有寒暑假，我爸再有2-3年就退了。
0: 哦，上楼歇着吧，明天不是还得过去呢吗？
2: 嗯，
0: 大年三十活多，你们早点过去帮着忙活忙活。
2: 那您也早休息。
0: 嗯，
2: 早上楼。

0: 这一家人呐、啊，在一块儿多好，过个三十多热闹呢。
1: 人都齐了，开始拜年吧。
2: 谢谢爷爷。
3: 我们家的春燕啊，现在是七福联的副主任。
1: 老显摆啥呀？
3: 老大、老二咱们不能比，那老三呢？咱们是亲生的孩子。
4: 你说的是啥事儿啊？
1: 楠楠不是我亲孙子。
5: 看啥呢？
1: 那小男孩我看着挺眼熟的。
6: 请看《人世间》第十八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青山碧流，黄梅生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玩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
1: 我是要写
0: 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啊，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
1: 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做的，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这样子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对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刘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诗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陆玉一折，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啊，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那我们两个人合作成功。

0: 台上见真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

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词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吃费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

0: 山水人情，春晖暖意，青山绿水间，正是家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评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片段中，是从头到尾一个贯穿的。那么我们舞台上还有一个画板，它也是在表演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是我们这个戏中呢，还有我们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很多靓丽的妹妹们，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平衡木是现代奥运女子体操竞技项目之一，对女性的平衡力、力量、柔韧性等身体素质均有严格要求。椅子功是戏曲表演特技之一，演员通过圈椅展示各种繁难技巧，表现角色性格和能力。平衡木与椅子功的核心都在于平衡。本期异曲同工，就一起来探究平衡的奥秘。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人侯宇，随我一起的呢还有两位嘉宾。
0: 杜丽娜，山西省蒲剧艺术院蒲剧花旦演员，第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银奖获得者。徐梦雪，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扬剧花脸老生演员，第八届江苏戏剧奖红梅奖大赛金奖获得者。
1: 那么你们准备好体验平衡木了吗？
2: 好，可以尝试一下。
1: 好呀，让我们走
2: 走。
1: 哇，这里有两个神仙美女姐姐。
3: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张楠，中国女子体操队前队长，中国首位体操女子个人全能奖牌获得者。
1: 他们呢会跟您学平衡木，体验这种感受。
3: 嗯，
1: 然后你们呢一会儿跟他们去体验一下我们戏曲的椅子功。虽然说没有你们那个翻的难度那么大，但是我们这也不好弄。
3: 我们不要为难彼此，但是我们也还是要有一些小小的挑战。先和两位老师介绍一下，这根平衡木呢，长是5米，宽呢是10公分，高度呢是1.25米。
1: 那您可以开始对我们的训练了吗？
3: 啊，可以，没问题。第一步就是脱鞋脱袜，来吧，上吧。
2: 来来，你先上，你先上。来来，你先上，你先上。快点，快点，
4: 别着我先上。
2: 来来，
4: 我先上。好，
3: 我看你们怎么上。走，
4: 看你们有什么舞蹈动作，
5: 先可以尝试一下。
2: 走的时候不能看底下是吗？
3: 可以。
1: 踢腿，
4: 呵，
3: 厉害厉害厉害！我感觉我们好像设计有点太简单了。
5: 很轻盈啊，
1: 不愧都是练家子、
2: 啊，还行啊。
3: 不愧是有功底的人啊，
1: 我们戏曲也不是白练的啊。
3: 对，然后。这根木头有这个就踩一下、哦、就也可以上来。
2: 咱俩踩了什么都不知道踩，
3: 其实是有方法的，所以我们没有讲，就是埋了个小包袱、哦、然后就是想看

0: 看你们自己有什么方法可以上来。
1: 我们在木上，这样是最普通的走，还有侧木走。哎呦，往后走很难度。往后走你们可以先来体验一下。哎，我这下聪明，这可以有这呢。嗯，这样直接就上去。
2: 你可以先从侧木走试一下，叉腰也可以。对，叉腰简单。对，
1: 你走一个搓步。对。
0: 这样后着我感觉会有，你可以提起你的小裤子。<笑>这样。
1: 这样后着感觉就要摸它，
0: 就是没有像前和相侧那么从容了，对吗？
1: 对对，我来试试。
0: 我们最后走的时候就都会立脚走。
1: 立脚走。
0: 对，再给你加一点难度，叉腰试一下。对，往后迈，往后走一步，走一步。<笑>是不是不一样了？哎，对吧？哎。
2: 哎，这个有难度，两个脚垫起脚尖往后走，首先已经没有定点了，也不知道后面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往前面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眼睛能看到，然后倒退的时候，凭自己的感觉，然后用脚再去摸它。
0: 下面呢，让我的学生来帮你们再做一些基本功里再升级一点的动作。

0: 谁先来？
1: 这是上线。
2: 首先我们有亮相，浮木跨上去，然后起，
0: 慢点，
1: 这，
2: 然后往前走，三步，
3: 二，
2: 好，
3: 三，
2: 并腿蹦，交换腿，
3: 好，
0: 加油。
2: 没关系，如果觉得实在有难度，我们可以不试。
3: 我可以这样，
2: 可以。然后踢腿，跳下去
1: 啊！停这儿，
0: 走，太棒了！哇，我们这个还加了难度呢，我们还有铁门槛，
4: 非常不错，但是少了一个舞蹈动作。
2: 我们等于是90，90。
3: 难忘。姐姐上，
0: 这已经很不错了。
1: 不是，你怎么那么花，让我就有点压力了啊？我跟你说，上去感觉还是不一样。一、二、三，
2: 跳，
1: 这样，
0: 慢点跳。
2: 然后是舞蹈，
0: 90度，
1: 立着转，还有一个转过来跳哈，
3: 怎么加动作？有没有这个动作？
1: 一二，蹦蹦，踢腿，
0: 哎呦，我打扇子，你看全是戏曲范，
2: 并腿跳下，
0: 走，亮相，走，亮相，好。
4: 他们一看还是身上有功底的，表现的还是都非常不错的，就像上木做踢腿什么的，这个戏曲里边也都有的，所以他们的平衡力啊各方面都还是很不错的。
2: 两位戏曲老师的这个功底确实很深厚，而且他们基本上所有的动作就直接去体验和去尝试，这个确实是让我没想到。
0: 那么好了，我们是体验完了，是不是下一趴该你们体验了？
2: 我们主要重在就是体验我们戏曲与我们体操之间的这种平衡感。
0: 去换一下装备。
2: 好，
0: 好，大家都换上了自己脚底下的剧装，然后像我们小雪，3寸的大厚底儿，这厚底儿是这样，你必须得挤

0: 的脚才穿着才能合适，尤其是有功夫的，你但凡松一点儿，它容易崴脚，它脚在里面容易翻个儿。哦，这是锹，戏曲的锹，从腰包里探出来，这个锹是原来的三寸金莲。
1: 对，
0: 所以他穿着这个锹，等于是攒起来脚，力气脚劲。那个谁先来？你们俩？
2: 谁先来？
1: 那我先来吧。

0: 我们先看看小雪老师
1: 哦，小雪
0: 展示一下。
1: 好好好，那要不你也先展示展示，
2: 来。
3: 请上，来，巴拉得请。
1: 他还能三起三落，太棒了！你看，他这个最难的是带着瓤口，带着扎，这不能乱，所以他在舞动中还是整齐的。千层底，
4: 像我们演出还要穿蟒。

0: 你们就学这个蒲剧花旦的挂画，怎么样？好的，
1: 试一下，没有问题，
0: 尝试一下，还可以的。以你们的平衡能力，京剧的功夫和你们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之前要热身的。
2: 嗯，
0: 妮娜，你带着他们先活动活动。
2: 行，
0: 我呢，那个一会儿就回来。
2: 好，行。
0: 怎么样了？你们热身，学会了吗？
3: 嗯，差不多吧。
0: 这见过吗？这个
3: 大砖头，
0: 人家丽娜当初是怎么练功的？让她来给你们说啊，交给你了。
2: 行。椅子跳在上面，它高度就三块砖头就可以。双脚起，然后单脚落。
3: 1、2、3。
4: 我也出汗了，
5: 帮你出汗了。
3: 换你来，
5: 1、2、3，
0: 哎，就是这个意思，
3: 就是这个意思。
5: 对了，
3: 其实我心里还是挺害怕的，因为这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
6: 其实踩砖块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有点不稳，然后心理上还是有挺大的负担的，会害怕它会左右翻。
0: 上椅子，
2: 这是圈椅。低的有低的动作，然后高的有高的动作，就是圈椅吧，有很多戏，就像刚才小雪的那个通天戏也会用这个圈椅。咱们先尝试一下，
7: 你先踩上去感受一下。
2: 对，你先踩上去。
3: 不行，
2: 它是有一点弧度的。
3: 1、2、3，走。
7: 你先踩一下试试。哎，
2: 不用单，你不用单脚去。
3: 1、2、3，走。
5: 走。好的。
2: 厉害，其实不难。
3: 好高啊，
2: 这画在这上面，然后去挂它，蹲蹲蹲，对，
0: 非常好，非常好。你看啊，你太棒了。
2: 对，
5: 1、2、3，
3: 没问题，
2: 没问题，可以。
3: 然后继续吧，
2: 然后继续，可以往下下，手还要抖着。哎，
3: 不错，
2: 哎，厉害，咱们再试一下从椅子背上走。

0: 这个看海作为这次的一个小的测验，他们的小腿的力量就足够了，
1: 太足够了。嗯，对，两个手分开，对，走。在我尝试的时候，其实心里挺打鼓的，体验之后慢慢慢慢掌握到了他的这个技巧，再加上我们也是有多年的这个功底在这儿，所以呢，再去尝试后面的动作的时候，就很快就掌握。
2: 感觉跟站在屏幕上还是不一样的，他们那个更窄一些，
3: 气曲的平衡度和他们的平衡度是一样的。
4: 他们首先从跳砖头不敢跳，到后面很自然的习惯了上椅子，直到完成了一些系列的动作，我觉得他们很棒。
5: 平衡的艺术不仅是肌肉间微妙力量的精准调配，更是身心合一的极致体现。站在这方寸之间，或许会有一瞬晃动，但只要内功扎实，心态从容，这就是展现无限可能、绽放艺术光彩的璀璨之地。
6: 那么今天呢，我们体验了椅子功，体验了平衡木，而且双方都体验得非常成功啊，恭喜你们。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戏曲，多多关注传统艺术，谢谢大家。
1: 我们相同很多，比如像我们基本功的功底，包括我们从五六岁、四五岁这样开始的，像他们戏曲里面也有很多都是童子功练。项目虽然不同，练习的时候需要一定的胆量，你就像你走上屏幕站上去的时候，它就需要一个胆量。我们去体验这个椅子功的时候，跳上去那一刻其实也是需要胆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豫剧电影《义薄云天》。
1: 我这八零桥头刺草香，一路那风霜马蹄忙，披星戴月路漫漫，这个翻山越岭雾茫茫，渡过黄河千层浪，摇摆岸边。

0: 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经验，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1: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个藤条棍，只有领着我们。

0: 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小孩就不管不论数往后翻就对了。
1: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0: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上热乎饭。
1: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0: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的，呲儿我就上去了。就是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1: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2: 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林子。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人气造型师
3: 女士们
2: 先生们，新店开业大酬宾，金店的小伙伴将由店长林子亲自为您定制造型。
4: 大家好，我就是插在盔头上的日机灵，武将翻将山大王、绿林好汉以及神话剧中的武神们能免费专享我们提供的造型服务哦。
2: 不是所有顾客都免费吗？
4: 这可是有讲究的，在戏曲舞台上，佩戴名字的人通常为非正统。比如在三国戏里，大部分武将都戴着帽，但是刘备阵营的武将基本都不戴。顾客做完造型后就可以耍铃子了，这是晃铃，依靠头部动作晃动；抖铃则可以跟随舞动的姿势表现不同情绪。除此之外还有弦铃哦。有关我的更多造型分享，欢迎进店详细了解。
2: 没想到技艺高超的林子也是情感表达大师，想了解更多林子造型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雄三汉，棺木被围在土山，曹兵如水连天漫，这连天漫要往下

0: 位嫂嫂现在何处？
1: 一落曹军之手。
0: 哎呀，不好！随我冲进城去，大救二位嫂嫂。啊！
1: 张辽求见。
2: 云长兄，
0: 张辽，你不在曹营，来此何干？
2: 云长兄，曹丞相一破下邳，军民进无伤害，已差人护卫玄德家眷，不许惊扰。云长兄，我奉曹丞相之命前来拜见。曹丞相素爱云长兄，无一人才，念起你我故交，特命我前来告知。兄若能归顺
0: 忠诚，我今虽处绝地，然视死如归，宁死不从。
1: 兄今若死，岂罪有三呐、啊？
0: 我仗忠于而死，何罪之有？
1: 这罪已，不同兄弟生死，有负当年桃园之盟；这罪二，不顾嫂嫂安危，有负刘皇叔托付之重；这罪三，不惜自己性命，有负匡扶汉室之恩也。

0: 雄们渡尽劫波，再冲锋。
1: 云长兄，
0: 兄有三罪，我有三约，若丞相不允，我宁受三罪而死。

0: 愿闻其详，愿闻其详。
1: 这一阵，我与刘皇叔舍身，我今共赴汉室，只向汉帝，不向曹操。
0: 吾为汉相，汉久无也，此可从之。
1: 这二者，而为骚骚处，请集皇叔俸禄赡养，一应上下人等，皆不去大王门。
0: 吾与皇叔分内，更加倍于之。至于远近内外，此乃家法，悉听尊便呢。
1: 三者，但知刘皇叔下落，不管千里万里，便当此去，遂赴汤蹈火，必往从之。
0: 然则吾养云长回应，
1: 散者却一断不肯从。
2: 丞相，请丞相暂且应允，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丞相更是厚恩，一介其心，何有云长不服？
0: 文远之言甚是。关将军，吾愿从此三难事。
1: 谢丞相。
0: 曹素慕云长忠义，今日幸得相见，足为平生之望。
1: 三世结盟，丞相应允，两不食言。
0: 吾此出世以来，以信义赴天下，无言即耻，安敢失信？玄德若在，必从攻去。
1: 如此，请退军。
0: 好好好，就以云长所言，这众三军退军三十里。
3: 好。

0: 吃到。黄金钱粮抽断白皮，赠与关将军。
1: 哎呀，
2: 关将军有令，一概不收。
3: 得罪了，
2: 请回吧。
3: 哎，请。

0: 书名赠与关将军。
1: 关将军有令，一概不收。
0: 得罪了，请回吧。
2: 请回吧。

0: 烈马相扶，
1: 马童在
2: 前马
0: 啊！
3: 二爷，此马怎么样啊？
2: 哈哈，好马，好啊！马，此马亮而赛头，多浑身颜志摩，头尾有长耳，四蹄并盘，多行走开云雾，火下一团火，有朝一日之雄心，我夸上堂，
3: 怎么样？
2: 即可就能。简大哥。

0: 云长，公事赐马否？
1: 此乃驴不说骑，赤兔马也。
0: 正是，宝刀增壮士，两驹显英雄。特将此马送与云长，以助护卫。
1: 谢丞相。
0: 吾雷送美女金帛，公未尝颜色。今日赠马，竟这样摆设，岂不是轻人而重出谋？
1: 丞相，谋之策马，日行千里，有幸得知。若知兄长下落，骑上他一日即可相见兄长，故贺百谢。
0: 原来如此。啊，云长，吾有一言，不知当问否？
1: 但将无妨。
0: 倘若选得一骑士，公何所归乎？
1: 愿从于陛下。
0: 云长不忘其本，乃天下一事也。可叹本相福薄，不得所用啊。
1: 某知恩图报，来日定当报丞相之恩，而后再寻兄长。
2: 禀丞相，袁绍命大将颜良为先锋，统领大兵十万来犯白马坡，宋宪危急出战，被颜良刀劈马下。
0: 嗯，在谈。
2: 得令。
0: 宋宪危急，原为吕布手下勇将，可叹今日命丧颜良之手。
2: 徐晃迅速出马，接连败下阵来。
0: 啊！那颜良如此勇猛，谁人可敌？谁人可敌？嘿！
1: 丞相，某愿取颜良首级，献于麾下。非是官路干。

0: 贺喜之忧。
1: 耶！

这两军阵上，二爷打探到刘皇叔就在袁绍的帐下。

两军阵上得家训，大哥河北把身存，恢复袖下一束信，奉进关。

0: 再见，二位嫂嫂。
1: 罢了，二弟，既知你大哥下落，我们就该及早动身才是。
0: 就依二位嫂嫂，请二位嫂嫂略作准备，即可登城。
1: 就依二弟。
0: 老君
2: 来，
0: 吩咐下去，只待原有人马随身行礼，丞相所有赏赐之物切尽留下，分毫不可带去。
2: 是，
0: 正是。人生天地间，无终时之非君子。吾来是明白，去是真。本想当面辞去丞相，可他闭门不见，我只得封金挂印。

0: 休收一封，九次百遍老君，
1: 来
0: 即刻。

0: 此一时白瞧。
1: 哎呀呀，
2: 二弟，二弟后边战马嘶声，想必是曹兵赶来。倘若曹兵赶来，如何是好？
3: 二位嫂嫂放心，满帅有万千曹兵，必有赤兔马、青龙偃月刀，何惧他哉？老君
4: 来，
3: 护送二位主母先行一步。
4: 是，
2: 二弟小心。

0: 莫非你要追我回去不成？
1: 非也，丞相送你来了。
2: 云长，云长，为何不辞而行？
0: 在下行前屡次造反，不得参见，故拜书告辞。
2: 老夫闭门不见，实乃不识云长啊！
0: 望丞相无望昔日之言。
2: 吾诚信天下，岂肯有负前言？只是吾有一言，不知当问否？
0: 丞相胆将无方，
2: 吾待君不报，因何常怀屈心？
0: 吾虽受新恩，却不忘桃园旧义。我与刘皇叔誓死一共，不可背之。
2: 好一个受新恩，不忘旧义！来呀，呈上。阿云长，恐将军途中发用，特具路子相送。
0: 丞相雷蒙恩赐，上有玉子，留下黄金，以上将士。
2: 酬谢大功有万一，何必推辞？
0: 区区为老，不足挂齿。
2: 云长，天下一事，令草谋敬佩。啊，云长啊，云长，现有金袍一领，送与云长，请云长务必收下。

0: 是丞相撒炮告辞。丞相罕有何事？
1: 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本想略备酒水，以壮心色，请云长干了此杯。
0: 丞相，在下护送二位皇嫂赶路，身负重任，不可饮酒。
1: 云长，莫非怀疑酒中有毒不成？

水就当个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开党一康，忧思难忘，何以解？

0: 人随后久已难忘。云长真乃大丈夫也。
1: 请丞相放心，关某岂不忘旧义，以铭记新恩，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丞相之恩，关某来日定当报答。告辞了。

0: 且待关羽身后尽职要走，是冒顿军威，千岁大爷，
1: 千岁大爷。
0: 倘若归水远哨是与乎天意，不如追而杀之，以拒后患，望丞相三思。
1: 望丞相三思。
2: 那云长风情寡隐，才会不足以动其心，绝路不足以移其志，此等大义之人，某深敬之。
1: 丞相，
2: 尔等不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山桥头，刺草香，一路那风霜，马蹄忙，披星戴月路漫漫，那个翻山越岭雾茫茫，渡过黄河千层浪，摇摆岸边。

人家管听守周仓，此心一片却真是矢志不渝寻雄章，大清的打个三地在古城，心花怒放，心欲狂，尽摧车仗。

0: 三弟，玉兄护送二位皇嫂前来团聚，为何一言不发，举枪便刺？
1: 谁是你三弟？我是你张三爷，看那枪。
0: 他是你三叔。
1: 哼哼，看那枪。
0: 三弟，你我兄弟如此刺杀，岂不被人耻笑？
1: 好啊，识相点，你自己摸了脖子，免得俺老张动了手。
0: 三弟，
1: 看来你是舍不得死啊，还是我来帮你了断。
2: 兄弟有话好讲。
1: 谁跟他是兄弟？别看我脸黑，可我心红，不像他长了个红脸，心却是黑的。
2: 三弟何出此言？
1: 他忘却了桃园师门，降顺了曹贼，还有何脸面来见弟兄？俺老张岂肯与他善罢甘休？
2: 三弟，你冤枉你家二哥了。
1: 他在曹营，那曹操待他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赐他美酒红袍，听说还有成群的美女，那是何等的逍遥快活，怎说俺老张冤枉他了？

0: 说的都是真的。
1: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

0: 我可找到你了啊！
1: 二弟，
0: 大哥，你让我到底好苦啊！
1: 二弟，你想杀愚兄了？
0: 大哥，你也想杀为弟了啊？
1: 二弟，你这两臂也染上秋霜了，
0: 日暮客愁茶，怎得不秋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

65

烧的烧，烟的烟呐，死的死，藏的藏，只剩下一十八斤，好可怜，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丞相。
1: 走走。

0: 蛟龙活宝，
1: 啊，
0: 卓玛曹操，华容道，嘿，
1: 是啊。

哎呦，去城墙来此也是华容道，哦，华容道，爷爷，哈哈哈哈哈！何笑周郎见世前。 修内少机关，此处若有人或马，纵然长。

0: 起好，
1: 嗯，
0: 官子起好。
1: 是云长到了，
0: 丞相。
1: 君侯可好？
2: 丞相，必来无恙。
1: 许昌一别，转眼数年，思念云长，时盼相见。可，想不到今日相见。
2: 竟是这般惨淡。
1: 曹某连吃败仗，人困马乏，行至此地。哎，文长，你在此做甚呐？
2: 奉军师之命，等候丞相。多事了。
1: 好素质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母亲兵败失威，现日绝境，还望将军念起昔日之情为重，放我等一条生路。
2: 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战颜良、朱文丑皆白马之位，一封报应。
1: 这，尤其八岭桥头，云长是有言在先，日后定当报答。不知今日
2: 之事，岂敢以死废公？
1: 云长既然言功，以功论之。谋不当死，
2: 何以言之？
1: 云长啊！

何曾断、征尘能折扬，看见圣骑士百姓已死亡，白骨楼宇千里无几长，生命白衣念着断人肠。

兴兵讨四方，只为同汉帮，北方士兵一

分火气，不幸福早我养，元长细思心。

兄

北方气氛呀正，群雄割据冲有情，四方

之，汉室天下永。

0: 他鱼龙水采风短短紧缩。走蛟龙终将是
1: 肉，
0: 闪开一条路。哦，
2: 父帅，临来之时，你与军师立下军令状，放走曹操可是要杀头的呀！
3: 是啊，父帅。
4: 哎呀，玉长，玉长莫非反悔不成？
0: 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望丞相匡扶汉室，造福百姓，不可食言，尔等快走。
4: 谢玉长。
0: 是杀是人哇，我一

0: 老兄弟呀、啊，当年二爷食草香，匡扶汉室，斩襄阳，但到赴会，豪气壮，刮骨疗毒，一直啊，水淹七军，敌胆丧，为朕华夏美名呀！唉，吴中奸计失荆州，困守麦城又断粮。唉，龙县天坛遭下袭，虎落平崖都叫狂。哼，老兄弟，
1: 老哥哥，
0: 如今咱们被困在这小小的麦城，
1: 这
0: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1: 嗨，
0: 前有吴军，后有魏将，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哎，老哥哥
0: 啊，
1: 我听说二爷已派人去往南郡公安上用搬兵，这不知救兵何日才能抵达呀？
0: 哎，你我稍一军事
1: 哦，
0: 小心守好这城门，也就是啦、
1: 哦。小心啦！
0: 小心啦！
1: 哦，
0: 走，
1: 小心啦！
0: 哎。

称父辈手提，差人去搬救兵，渺小兮，望愿君。

0: 你胆怯，你防夫人人以投降我，我就他。得嘞！哎，
1: 那夫人人投不便罢，你防本是主公的小舅子，咱们连他也投降了。报！
0: 刘丞相军怕上用用时不发救兵，这大刘防乃主公的义子，对俺叔父怎能见死不救？哎！ 我军还有多少人马？马步军兵只剩300余人，粮草已尽，事到如今只有7次攻城，奔入西川，来日东山再起，首赴荆州。我看北门外
2: 敌军不多，此处往北，敌势若何？
3: 往北皆是山皮小路，可通西川。
0: 好，今夜就走此路。周仓，
1: 在。
2: 刘兵将百人与你，四军驰骋。
3: 副帅放心，陈可破、沈不祥等副帅速来救援。
0: 管平赵伦。
4: 在，传令马步将官准备行装，即刻出城。
5: 二爷，俺二人跟随将军，南征北战，二十余载，惴惴。
4: 老矣，今晚不能跟你一起突围，二爷，我这里有半拉窝窝头，你就。
0: 是吧？兵败断粮，谋这国也，有何颜面在空中多时？二爷，俺俩。
4: 只把老骨头西江九牧吃了，糟蹋了，也能吃下，才有劲儿杀敌，重整旗鼓，收复失地。
0: 是呀，二爷，我吃，俺俩，
4: 鬼死不弃。
0: 我吃。
4: 二爷，
0: 起来！二爷，父帅，
4: 起来，
0: 父帅。

Ha ha ha ha ha!

0: 海城小鲁是伏兵，
1: 捉拿关羽立其功。
2: 众将官
3: 有，
2: 撒下绊马索埋伏了。
3: 好。

0: 春，启禀父帅，赵瑞他战哪死了？哈！什么？赵瑞他死了吗？
1: 赵瑞他死在万马军中。
2: 我二莫要害怕，
1: 二不害怕，
2: 放大了胆，遂为父
0: 上
3: 上。

0: 九牧君侯圣德，一切前进之好。
1: 三传，我与六皇叔桃园结义，誓死一共，岂能与你这个叛汉之贼为伍？
0: 君侯，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望君侯顺从国意，国意顺一国，扶正京腔，保全家眷，请君侯三思。
1: 有思而已，何必多言？
0: 生乃万物之本性，何人弃之？三寸其在，千般好。一日无常，万事空。生之不存，亦有何用？
1: 生亦我所欲，亦亦我所欲，而之不可见得，舍生而取义也。

脸赤诚，胸中有个义字在，大大威威。

说什么三寸七载千般好啊，一日无常万事空，岂止这一个一字

断肠红。王熙。

下遗憾在胸中，唯愿天下早定安定。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先生，哎，我们这里是预约制的，没有预约不能在这儿用餐。
6: 来，哎，这是我的菜单。
5: 先生，哎，不好意思，我们这儿……
7: 哎，先生您好，我是这儿经理，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8: 姚经理呀，
7: 高先生，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是这样，高先生是我们老客户了，去年跟我预约过，我来吧。先生，那今天您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提。
6: 姚经理啊，去年端午节啊，我要过生
7: 日，去年没吃成。
6: 对呀，啊，
9: 今年我一定帮您想办法，
6: 千万拜托。
9: 坐不了。这个老爷子呀，估计是老德记的客人，他今天要是吃不上，他明年还得来。
7: 你再想想办法啊！
9: 我就知道你行。
10: 那我看着办吧，
7: 加油！
9: 告诉你，
5: 先生，您的菜。
6: 这不。

0: 一家的地主来用家的一家车八车子家有车吃得几天了个家一姐姐潘香哎，
1: 干不了干了，哎，
0: 嘿嘿，哎，这个，你家的地主来用家的个车，穿过老鼠，你也到这。叫清明去叩楼，最后吃砖头。
1: 我说我这个。

0: 呀，给咱呢这毛病可不孬子呢，给咱老子皮个万不行嘛，哪个说得菜呀，说得干净了，我也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哦，你看看那，给地老子遇到，稀子稀呀的你个嘞。好家的地主，那用家的个钱，从此呼叫把屋的，把屋的像是像的嘞。好地主，那用地钱，你是为谁钱有钱？你是为谁呐？哎，你家的地主。老公家的个钱，这地区留的鱼家吃，鱼家下，你说啥人娘娘的？小青们要吃地包围，公会在黄湖在，热的时分嘎不停。不知小姐吃得稀啥没老味，
1: 服务员，
2: 先生您好，
1: 他刚刚吃什么？
2: 您稍等。

0: 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

0: 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既然你心里面惦记着慕容九和铁平姑，为何不与燕大侠会合，先找到这两个姑娘，将她们安置后再去龟山也不迟啊。
1: 这件事只能拜托你了，这个燕大侠武断得很，此时我还真的不能见他。
0: 你是怕见了燕大侠他会阻拦你去龟山救那几个恶人？
1: 是啊，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非去不可。
0: 既然你心意已决，那好吧。
1: 你和燕大侠约了在哪见面？
0: 就在前面的枫桥客栈。
2: 他们俩可是玉郎的仇家，一旦撞上，玉郎可就活不了了。
1: 那我们就此别过，反正你我有约，早晚要见面的。
0: 不知不觉一个月，
1: 离决斗的日子还早着呢，别愁眉苦脸的，走了。
0: 小鱼儿，时候还早，我再送你。

竟然，你竟可暗算我！苹果，苹果救我！怕是谢峰要大开杀戒。

0: 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就是江南大侠之子江玉郎。什么武当弟子、祖子老道，在我眼里根本一文不值。
1: 没想到眼眸纵横江湖数十载，今日竟栽在鼠辈之手。
0: 英雄不问出处，杀了你燕南天，我便名震江湖了。
2: 快走吧，花无缺和江小鱼就要来了。
0: 你怎么知道？
3: 前辈，
4: 燕大侠，
3: 前辈，你怎么了？
1: 来了，很好，我还能见到你们，死也无憾了。
3: 不会死的，没有人能杀死您的。
0: 是谁下的毒手？
1: 江玉郎，
0: 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为您报仇。
3: 这件事交给我，前辈，无论您是什么人，我都一定会杀了江玉郎，为您报仇的。
0: 无论前辈是什么人，前辈难道不是燕大侠吗？
1: 我以为可以瞒过所有人，没想到却没瞒过你。燕南天是我此生挚友。
0: 那前辈是？
1: 我姓陆。
3: 莫非您就是南天大侠陆仲远？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3: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前辈的名号了。您少年成名，行侠仗义，颇有威名，因长得与燕南天有些相似，故在江湖上被尊称为南天大侠。
0: 那您此次为何要冒燕南天之名呢？
1: 因为
0: 前辈，
3: 前辈，您别说太多话了，这件事情我已经猜出一二了，不如就让我来替前辈说明吧。若是我猜得不错，前辈就点点头。燕伯伯虽然已离开被困的恶人谷，他的武功却无法恢复如初，于是便找到了陆前辈。他一出江湖，就发现江湖中有大乱发生，却恨自己无力阻止，于是便求前辈你拔刀相助。接着他怕自己的武功失传，便将自己的武功秘诀相赠于你。

0: 前辈因学了燕伯伯的武功，又不愿为他人之美，便借了燕南天的名号。
1: 以陆前辈的

0: 只有燕南天这三个字能降得住他们。于是便求前辈，暂且冒充自己。
1: 果然是聪明人。不过，我自己不但学会了燕南天的武功，而且还请万春流把我的容貌改变了许多。燕南天的一切，我都模仿得分毫不差。你是怎么瞧破的？
0: 本来前辈一见到我的时候就应该跟我提起万春流的，但是前辈却像完全忘了这个人似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怀疑了。刘大侠，江小玉求你告诉我，您在镇江究竟查到了些什么？哎，我父母的江琴到底在哪？
2: 我就是江琴，你必须保守这个秘密，不可以告诉第三个人。你身为一代大侠，出尔反尔，不守信用，传出去，你不怕天下人耻笑你吗？

0: 师傅，师傅，师傅，
1: 进来。
0: 禀告师傅，已经打探到少爷的消息了。跑了这么久，他们应该追不上我们了。苹果，你先休息一下，我给你打点水喝。

0: 江大侠，别来无恙了。
1: 玉郎，你看到我，连一声父亲都不肯叫了吗？
0: 你还配吗？
1: 我知道你怨恨我，但是为父确实是逼不得已。当时的情形你也看到了，那日我若不砍你那一剑，你我父子必将成为众矢之的，那我们可就真的无法翻盘了。
2: 可我是你儿子，
1: 为父看你这个样子心如刀绞，对不起。
2: 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有用吗？
1: 玉郎，为父知道你受了太多的苦，可是

0: 我所做的这一切，到最后，不都是为了你吗？只要我们成功了，咱们江家就会是武林第一世家，你江玉郎。 就会是武林第一世家的唯一传人了。
1: 别碰我！我没有你这样的爹。

玉郎，你知道吗？从你离开后，为父夜夜难眠。想到你独自流落江湖，会被人欺负，担心的我泪都流干了。如今有了你的消息，你知道我是多么的高兴吗？ 我们终于可以父子团聚了。可是玉郎，你对我竟是这样，真让为父生不如死。

既然你恨意难消，杀了我，只要你心里能好受一些。

会让你白白的承受这一切。冤有头，债有主，害你的人是花无缺和江小鱼，我答应你一定会亲手把他们宰了，为你报仇。

0: 道寇未除，江湖未泯，陆大侠却驾鹤西归了。
1: 更可恨的是，江别鹤和江玉郎这两个恶贼居然还活着。
0: 不过有我们在，他们睡觉都睡不安稳，活着更难受。
1: 这话说得好，我发现你现在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我了。那两个月之后就算我死了，你也可以替我活下去。
0: 你接下来是要去龟山吗？
1: 是啊，虽然那几位都是恶人，但他们毕竟把我养这么大，既然我知道他们有危险，不能见死不救。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0: 我还另有要事。
1: 我们俩就剩两个月了，你也不多陪陪我？
0: 如果我办成了这件事，我们两个就不止可以做两个月的朋友了。
1: 你是想回御花宫？

0: 去问二位姑姑，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亲手杀了你？
1: 你觉得他们会告诉你吗？
0: 江小雨，我们不能向命运妥协。
1: 好，你去吧。那我就在龟山等你的好消息。
0: 就此别过。

0: 原来是陆仲远，怪不得那日没有把我认出来。那真的燕南天在哪儿？要么死了，要么废了。他被困在恶人谷石八年，即便没死，也不足为惧了。
1: 爹，我听到江小鱼说要去龟山，是吗？
0: 我听说龟山那里住了个大魔头，只怕他这次有去无回。
1: 你是说魏无涯？
0: 没错，正是十二星象之首魏无涯。
1: 魏无涯倒是可以为我所用，我要让所有和我作对的人命丧龟山，
0: 也是时候给魏无涯送一份大礼。

0: 那个老鼠洞里的人，除了我和姑姑，他们去哪儿了？难不成已经进了老鼠洞？可是龟山这么大，找个老鼠洞也太难了吧？不如让老鼠出洞来找我。
1: 你这个贼眉鼠眼，鼠目寸光的无耻之徒，你给小爷听好了，小爷就是传说中万金不换、千里难寻、百里挑一、十全十美、天下第一聪明人的小爷。有本事就别胆小如鼠，只会在地底下打洞，出来看看真正的聪明人长什么模样。小爷保准打得你像过街老鼠、抱头鼠窜，一颗牙都剩不下。没牙了，得。

0: 这小鬼，你这样大喊大叫，就不怕乌鸦门的人杀了你吗？
1: 我告诉你，能杀我小鱼儿的人还没出生呢。哼，
0: 我若是出手，你早就死了。
1: 好啊，来，方马过来。

0: 我知道了，你不敢现身，不是因为你武功有多高，而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会武功。
1: 你何出此言？
0: 这天下轻功最好的黑蜘蛛和阴九幽我都认识，他们两个的身法也没有姑娘的快，所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姑娘不是人。
1: 是仙女，这就是天下第一聪明人的推论吗？这话恐怕只能骗骗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吧。我还没说完呢。可是这老鼠洞里怎么会有仙女呢？我听说魏无涯最擅长邪门歪道，所以还有一种可能，姑娘刚刚使用的不是轻功，而是机关。你是制作了一个会飞的机关带你飞的。
2: 喂，怎么不说话了？被我猜中了是吧？
1: 你若是送死，我也不拦着你。出了这片林子，往山上走，翻过第三个山岗，再左转。
2: 第三个山岗。
1: 200步后，你会看到一面巨大的石壁，石壁之下有石门，并无人把守，那里就是无涯宫的入口。
0: 这么麻烦啊！
1: 你进去之后，还会看到一面铜门，大门右边有一盏铜灯，你把这珠钗插进去，就能进入正殿了。

0: 我们要去救他们。
1: 林叔叔，屠姑姑，那姑娘的机关尚且那么厉害，更何况魏无涯，里面怕是危机重重，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得先去救他们。

原来这下面还有水潭。魏无涯，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

十二星象，十二地支，分别对应的是金、木、水、火，没有土。十二生肖中，牛羊属阴土，龙犬属阳土。那开门的机关应该就是牛。

喂，乌鸦，你家小爷来了，还不快点出来拜见？快点给我滚出来！

0: 乌牙宫难得有客人到访，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呀。
1: 喂，你这无耻老二，我劝你最好快点把我朋友放了，否则别怪我毁了你这个老鼠洞。
0: 年轻人，好大的口气呀！你的朋友我可是一个都没见过，敢私闯乌鸦宫的都成了死人。
1: 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0: 那也离死不远了。

0: 是不是有点后悔了？
1: 我既然有胆子进来，就有本事出去。
0: 我最欣赏年轻人狂妄自大。小子们，跟着练一练吧，啊，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路。竟然刻意掩饰自己的武功啊！
1: 你为了看我的武功路数，宁愿让你这些弟子上来送死？
0: 这些人连徒孙都算不上，就算是把他们的脑袋都削下来给你，我也不会心疼的。
1: 早就听说你不是什么好人，没想到你真是无耻之极啊！嗯，
0: 年轻人说话何必这么冲啊？来来来，坐下来说话。
1: 好啊，
2: 椅子有机关都看不出来，真笨。
3: 有话快说。
0: 我听说刚才你在外面大骂老夫，还想让老夫见识一下天下第一聪明人什么样，是吗？
1: 不错，老鼠耳朵挺长的嘛。
0: 哎呀，既然是天下第一聪明人，你难道没发现那椅子上有机关吗？啊，只要我这里轻轻的这么一扭，哪怕你有再高的武功，也没命了呀。
1: 我既然敢做，就不怕你的机关。要不你扭扭试一试。
0: 好啊，那咱就试试。
2: 没有触发机关。
1: 魏无涯，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没看出来这机关吧？我怎么会真坐在那椅子上？你还真的是个笨蛋呢。臭老鼠，的确有两下子啊。
0: 两下子，要不是我想看清你的门路，你小子早就没命了。
1: 那你看清了吗？
0: 在你刚才的一招里，我看到了朱砂、朱幺幺、李大嘴、哈哈尔，还阴九幽，没错吧？
1: 算你还挺有见识。哼，那接下来这几招，你肯定没见过。

我还以为你是多么了不起的角色呢，嘿，这不过如此吗？啊。

0: 已经有好几年未曾见过义父动手了。
1: 是英儿啊，你今儿怎么肯过来了？
0: 我命人替我采草药，约好今日过来取。
1: 嗯，可曾遇见这小子？
0: 他在外面大嚷大叫的，着实让人心烦。看来义父已经让他闭嘴了。
1: 他竟然闯过了我这么多机关，十多年了，他是头一个呀。
2: 师父，有人求见。嗯，
1: 今儿还真热闹呀。
2: 江南大侠江碧和带着儿子求见，他说自己曾经叫江琴。
1: 英儿，今天没时间陪你说话，你先回去吧。啊，
0: 是。
1: 把这小子抬下去喂老鼠吧。
2: 是。哼。来人，把他抬走。
3: 是是。
0: 慢着。死到临头了，亏你还笑得出来。把他抬到我那儿去。
2: 可师父的意思是
0: 他辱骂无涯门，岂能让他死得这么痛快。我最近刚得了一种花，需要用活人做肥料才会开得鲜艳。
2: 送过去。
3: 是。
0: 有劳了。

0: 我本不想来这儿，只是我的小宝贝们有点饿了，给他们来点来自江南的点心，想必他们一定会很开心。
1: 乌鸦兄，别来无恙啊。
0: 我真是很好奇，我一直在找的人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18年前你设下的骗局，你难道都忘了吗？

0: 你挑唆十二星象劫杀江峰夫妇，而你自己却独吞了江峰和燕南天留下的宝藏，都怪我轻信了你这个小白脸，害得我们折损了四尘。迎客黑面，我的好兄弟相国神君至今下落不明。我找了你18年，没想到，当年一个小小书童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江南大侠。
1: 江某今日前来就是向无涯兄赔罪的。
0: 你如此折辱老夫，你认为老夫会放过你吗？
1: 那就要看江某给你的礼物够不够大了。
0: 你觉得什么样的礼物才能让老夫动心呢？
1: 移花宫公主邀月。

0: 我花无缺从此断情绝爱，具体心兰，杀将休矣。从此身在秀玉宫，心在移花宫。就算你不救我，也会有别人来救我的。哪个傻子会救你啊？对啊。
1: 只有傻子才会救我。你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065655。400100065655。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7: CCTV
8: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
6: 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7: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现在拨打400100065655，400100065655。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觉得什么样的礼物才能让老夫动心呢？
1: 移花宫公主邀月。18年前，乌鸦兄在江湖上已经算是屈指可数的顶尖高手了。12星象能横行江湖，可以说全仰仗你一个人。然而，乌鸦兄一夜之间突然崛起。江湖上盛传，是因为乌鸦兄得罪了移花宫，被邀月斩断了双腿，成了废人。后来，江某打听到乌鸦兄隐居于龟山，日日夜夜的苦练绝世武功，想必是要报邀月致残之仇。江某愿助乌鸦兄一臂之力，把邀月送到兄台面前。
0: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那好，我倒想听听你打算如何把邀月送到

0: 我这儿来呀？
1: 其实呢，移花宫也是我的仇人，仇人的仇人就是朋友。只要你我联手，江某可以担保降服妖月，让他跪在你的面前摇尾乞怜，至于办法吗？江某自有妙计。
0: 我们是朋友，你未免自作多情了吧？要是你早几年到这儿来，或许我还会答应与你合作，可而今我告诉你，就在今日，老夫将把移花宫夷为平地。
2: 危险呗。
0: 这里还轮不着你说话。江琴，我要让你为欺骗了十二星象而后悔。哼，不要让他们死得太快了。
3: 是。

0: 爹，有老鼠！爹，怎么这么多老鼠？爹，我们要死在这里了！
1: 生死有命，怕有何用？
0: 爹，你明明跟魏无涯有仇，为什么要来找他？跟邀月比起来。
2: 我跟他的仇能算得了什么？魏无涯很快，他就会知道。凭他一己之力，根本杀不了邀月。他会来找我们的。
3: 来者何人？
4: 在下魏无涯，
3: 秉列十二星象之首。 久闻邀月公主气质出尘，可谓是清秋无绝色，悦目世佳人。这世间的英雄豪杰，只要看上公主一眼，无不神魂颠倒。在下有幸，多年前在江湖上曾与公主有过一面之缘，便暗自发誓，待我功成名就之时，盼与公主花前月下。 这些年，我披荆斩棘，凭借一己之力，让十二星象名声鹊起。如今江湖地位已与你移花宫并驾齐驱，故而今日特备五湖四海之奇珍异宝，全当聘礼。望公主不吝垂爱，与我结下秦晋之好，不辜负这天作之合的姻缘。

0: 你何必羞辱于我？是你毫无自知之明，移花宫岂容老鼠来玷污？
1: 哼！在下虽好子鼠。 但是论文韬武略，哪样也不输昔日御郎江峰。他只是徒有其表，而我却是满腹经纶。江峰的名字，岂是你这脏嘴能说的？这么差的武功！
0: 也敢与移花宫相提并论，爬回你的老鼠洞去吧。

为什么停下来？快走，快走啊！你们干什么？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回来！把我对你们栽培多年！

0: 锤，我以德报怨，为你打造了一座和异化宫一模一样的地下宫殿。今生虽然不能与你同寝，但我死也要与你同穴。
1: 何路何双，你们这是？
2: 公子，待会向公主回话的时候，请公子多加小心。
3: 公子，
1: 大姑姑，小姑姑，
4: 无缺，你怎么回来了？交代你的事情都办完了。
1: 无缺这次回来正是为了此事。
4: 哦，
1: 无缺只想问您一句，为何一定要我亲手杀了江小鱼？移花宫跟江小鱼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怨纠葛？江小鱼跟我说过，是移花宫杀死他的父母。倘若真的如此，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
4: 这些是你该问的吗？
1: 无缺斗胆请姑姑收回成命。
4: 还记得你小时候我是怎么教你的吗？
1: 公主军令，不得有违。
4: 看看他是谁。
1: 铁姑娘，大姑姑，您为什么这样对他？
4: 只因他跟你问了同样的问题。
3: 公主，你是何人？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移花宫，难道不想活了吗？
5: 敢问二位公主，为何一定要让花无缺杀了江小鱼？他们二人已是知己，这种命令无异于让他们手足相残。若二位公主愿意收回成命，我铁心兰虽死无憾。
4: 世上竟然还有像你这样的傻女人。
5: 有的人把仇恨看得比天大，有的人则把朋友看得比天大。你是前者，而我是后者。
4: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还敢来坏我好事？
5: 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逼花无缺杀了江小鱼？情何在？理用何在？
4: 他俩天生就深仇大恨，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两个人中，注定其中一个要杀了另一个。
5: 花无缺是不会杀了江小鱼的。他这几个月变了很多，你又何必如此苦苦相逼，让他陷入痛苦之中呢？
4: 他心性大变，原来都是因为你。

0: 我宁可死，也不愿看到他们自相残杀。吴军，不可造次。
1: 到底是什么恩怨问不得吗？您为什么一定要出手伤人呢？
0: 吴军，你果然变了。
1: 对，我变了。我不想像以前一样做一个冷冰冰的假神仙，也不想不闻不问，做别人的傀儡了。我要重新活一回，做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会爱、会恨、会同情、会怜悯。
0: 吴军，你放肆！
2: 你长大了，就忘了姑姑们的养育之恩了吗？
1: 孩儿不敢，
2: 还不快给大姑姑赔罪！
1: 大姑姑，
2: 我将你养大，不是让你来教训，更不需要你向我道歉。若你还认我这个姑姑，就先杀了这个铁心兰。

0: 两位姑姑将我抚养大，我本不该忤逆，但让我杀了他，我做不到。 吾却愿以一命抵一命，还请两位姑姑放过铁姑娘。
1: 你敢要挟我？

0: 虎缺，我问你，从小到大我和你大姑姑可曾亏待过你？
1: 没有，你们一直对我很好。
0: 你可知道你让大姑姑多伤心，我们让你下山历练，没想到短短数月已经变成了这样，心里装的全是外人，却将把你养大的姑姑当作仇人。
1: 不是这样的，在我心里您和大姑姑一直都是我最亲近的人。
0: 是吗？那你为何要惹我们生气呢？
1: 我不能杀他，无论是江小鱼还是铁心兰我都做不到。
0: 傻孩子，你为何不做世人艳羡的无缺公子，非要学那些痴儿怨女，让一个最无用的情字乱了你的心智呢？
1: 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无缺，我宁可我的人生多点缺憾。
0: 无缺，你真的变了，我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每天说的话都能带给姑姑们无限欣慰。
2: 吴缺，你在干什么呀？
3: 我想要那朵花，那朵最大的花。
0: 给吴缺，你怎么了？大姑姑给你花，你倒是接着呀。
3: 大姑姑，您的手臂怎么了？是生病了吗？
0: 这是姑姑自己扎的。
3: 为什么？
0: 姑姑有一个仇人，每次想到他就会心痛，痛到不能吃饭，不能睡觉，痛到有时活着不如死了。为了忘记他，只好用针扎自己，扎得多了就成这样了。
3: 这么多针眼，可见大姑姑心里多么恨那个人啊。我一定要好好练武，长大后为大姑姑报仇。
1: 江小鱼，他跟大姑姑最恨的那个人。

0: 伤害你大姑姑的人不是江小鱼，可是吴缺。既然你生在了移花宫，就不能同情那江小鱼，这是你的命。
1: 我的命？
0: 是啊，很多时候人不能与命争。
1: 铁姑娘怎么样了？
0: 你不必担心，你忍心伤大姑姑的心，大姑姑却不忍伤你的心。铁心兰已经被安置在客房养伤了，待她伤势好转，你便带她下山吧。
1: 姑姑的意思是要赶我走。
0: 你大姑姑让我转告你，你不必与她告别，她不想再见到你。
1: 大姑姑真是我妻妹，
0: 我们练的武功你是知道的，明玉功讲究无人无我，物我两忘，最忌的就是动情伤心。可是你大姑姑被你气得气息错乱，今日已经吐了好几次血，

苍天在上，日月为鉴，我花无缺从此断情绝爱，聚铁心兰，杀江小玉，从此身在秀玉谷，心在移花宫，绝不辜负二位姑姑的期望，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是你救了我吗？你脖子上的伤……
1: 移花宫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移花宫的事也向来不许外人多嘴，更何况你如此顶撞我两位姑姑。
0: 我不怕他们，我跟你说过吧，就算是刀山，也有翻过去的那一日；就算是火海，也有渡过去的那一刻。
1: 好了，你不必再多说了，等你伤好之后，我会安排人把你送下山的。
0: 花公子，花公子，等一下，花公子，你的两位姑姑那么疼你，你去求求他们好不好？

0: 我们就是为了救你而来的，别再让你去杀小鱼儿了，他们一定会答应你的。要不你告诉我，他们在哪儿？你带我去见他们，啊！
1: 移花宫公主。

0: 是不是他们逼你的？不要再问了。假若我与你从来不曾相识，一切都会简单很多。
1: 你是后悔认识我，是

0: 姐姐，你现在可有好些？
1: 气息仍旧不畅，若想要练成明玉宫第九层，真是殊为不易啊。
0: 看来姐姐是真身无缺的气了。
1: 我此次下山还得知燕南天并没有死，如果他重出江湖，必定会来找我们报仇。若不练成明玉宫第九层疾风，想要对付燕南天谈何容易。
0: 明玉宫第八层叫做太上忘情，你我二人始终未能参透情关，恐怕没有缘分练到第九层了。
1: 未参透情关的是你，无缺最终屈服，没有离开移花宫，想必你松了口气吧。
0: 姐姐，吴缺毕竟是我们养大的。
1: 可我们把他养大，就是为了让他痛苦，让他与江小鱼兄弟相残，难道不是吗？

名鼎鼎的移花宫不过如此吧。

0: 怎么不见邀月连星？赶紧找找，看他们被熏死在哪里了！
1: 大胆贼人，休得放肆！尔等可是魏无涯的门下，
0: 算你还有点见识。
2: 你们擅闯御花宫，休怪我不客气。
3: 上。

0: 看见满地都是尸体，我以为你也被奸人害死了。
1: 我答应过姑姑的，许铁心来杀江小鱼，我不能。

0: 你醒了，你果然不是因为丑才蒙上脸的。
1: 你说我是仙女，我怎么忍心让你失望呢？
0: 可是我听说仙女都是很善良的，不会把人绑在树上这么久吧？
1: 我这个仙女，天天喜欢用活人做花肥，绑你一天一夜才更适合我的花。

0: 头了，你还笑什么？
1: 姑娘，你这唬人的本事也太老套了吧。
0: 我马上就要把你剥皮剖骨了，你竟然觉得我是在吓唬你。
1: 你明明已经喜欢上我了，怎么会舍得杀死我？
0: 是吗？
1: 不是吗？
0: 既然你这么聪明，为什么连地板上有机关都看不出来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没看出来啊？
0: 这么说来，你是故意上当？
1: 当然是故意的，我是不想死在魏无涯的手上。
0: 你难道不知道这飞刀上有毒吗？
1: 就算这刀有毒，也比魏无涯那双鬼爪好多了吧？那上面恐怕是剧毒吧。
0: 各论应变之机理，手段之巧妙，这世上还真没有人能成。

0: 超过你，
1: 不然别人也不会叫我天下第一聪明人啊。你要干嘛？

0: 等我这么久才来救我，是早就为我服下了良药，克制暗器上的毒。待毒气消退一些时，再用金刀取出暗器。
1: 你果然是聪明人，就算你猜对了吧。哎，
0: 松了绑就不怕我跑了？
1: 想走，随时都可以走啊。
0: 那我还偏偏就不走了。哎，在这躺着，还挺舒服的。哎。
1: 若是没有我，你这天下第一聪明，不是一样活不成？
0: 那可不一定啊，就算你不救我，也会有别人来救我的。哪个傻子会救你啊？<笑>对啊，只有傻子才会救我。
1: 你。<笑>
0: 不过就算没有任何人来救我，我也是不会死的。
1: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你这张嘴，真是能气死人。
0: 张嘴。哎，你这个样子服侍我，不会真的看上我了吧？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怎么一点也不矜持啊？喜欢就要说出来啊，特别是喜欢上你这种根本不要命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死了，不说出来怎么来得及？
0: 女人真麻烦，你为什么要喜欢上我？
1: 我一个人住在婴溪，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么聪明的人，也没有见过你这么不知死活的人。
0: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我能猜出你不会武功？
1: 更没有想到我能闯过那些机关。我本以为你没本事，进不了乌鸦宫。侥幸进去也一定会后悔。没想到你不但没后悔，反而明知中了有毒的暗器还冲我笑。这么有趣的人，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得这么早？
0: 看来我那一笑果然是有用的。
1: 你是故意让我救你的？
0: 不然呢？不然你觉得我为什么？
1: 要在临死前费那么大力气对你笑一下呀？你骗骗我不行吗？就说是因为见到我，觉得我长得美，才不自觉的笑了。
0: 你现在都已经救了我，我有什么必要再骗你啊？而且，你没发现，你生气的样子比你笑的样子可爱多了吗？<笑>
1: 其实。
0: 自从我记事起，
1: 就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你当然笑不出了，有那么一个不人不鬼的老鼠当义父，谁能笑得出来？他虽然长得丑陋，但是对我却很好。他教我弹琴、读书、机关设计、医药、针灸，只要我想学的，他从来都不吝惜教我。
0: 你的名字也是他给你取的吗？我自己的名字，当然是我自己取了。你叫什么呀？<笑>
1: 总算有一件我知道而你猜不到的事儿了。
0: 就一个名字，你至于开心成这样吗？
1: 还有一件事，你也没猜到。
0: 什么？

0: 鬼丫头，快点给我滚出来！不然，我就要……
1: 我这不是来了吗？真是个急性子。你嫌我性子急啊？我这人本来就是这样。你如果不想看，可以滚呢。嗯。有句俗话说得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要是不想你。 也不会这么着急叫你啊！啊，我呀，迟早会被你气死。气死可不行，要是你气死了，谁陪我喝酒啊？嗯？
0: 想让我陪你喝酒，那就把杯子拿过来啊！
1: 你既然要陪我喝酒，为什么不进来啊？哼，
0: 我在外面，一样可以陪你喝。
1: 哎，这哪能一样啊？
0: 你一定得坐在我旁边陪我说话，我这酒才能喝得下去啊！我刚才不是说过我特别想你吗？现在我在外面，你不是也能看到吗？
1: 鬼丫头，你头脑是不是不正常啊？谁要你陪我喝酒啊？我不想再见到你。
0: 反正你拍我马屁，我不会进去；想激怒我，我也不会进去。
1: 你为什么不敢进来啊？难道怕我吃了你？我又不是李大嘴。
0: 我知道你不吃人，但是我一进去，你就会趁机逃跑。

0: 我知道你心眼不坏，而且对我很好，不然不会骂你，你都不生气。可是你为什么非要把我关在这儿呢？
1: 我还以为天下第一聪明人不屑于问这样的问题呢。哼，你这么喜欢我，我不得问一问，让你更开心吗？嗯，你现在被关在这儿，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0: 你这个臭丫头，比我想的还要鬼。哼，难道你是想像肖咪咪一样，把男人关在你身边，给你当宠物？
2: 若是那样，你愿意吗？
0: 我不是实话告诉你，肖咪咪之前关过我，可她因此丢了性命。在这个世上啊，没有人能关得住我的。
1: 我也知道关不了你一辈子，只要能关上你半个月。
0: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哎，你这脑子里在想什么呀？
1: 我想的都会告诉你。女人若总是让男人猜，男人会烦呢。
0: 那你快说啊！你是个急性子，伤还没好，
1: 我若不把你关起来，你容易把命丢了。
0: 那这么说来，你这还是一番好意了。不过你的好意呀。 我不领情，因为我是生是死，都与你无关。你不要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激你。
1: 我并没有让你感激我的意思。

怎么样？你现在总该知道，你是鱼，我就是网了吧？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0: 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连环画。连环画是一档融合多种艺术形式的创意漫剧节目，以经典连环画作品为视觉原型，运用 AI 技术让画面动起来，并结合评书、戏曲音乐与广播剧，以新技术呈现老故事，打造全新的视听体验。本期为您带来的是桃园结义，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口述梨园马有仙专辑。他嗓音清亮如百灵，唱腔婉转贯西北，他用一生诠释秦腔艺术，用匠心传承梨园文脉。本期节目听马有仙讲述与秦腔相守的岁月传奇。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导赏，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汇聚20部戏曲电影，呈现20段光影传奇，重温精品佳作，与您共赏经典。本期带您走进京剧电影《贞观盛世》。电影《贞观盛世》对舞台版进行了浓缩，着力强化核心戏剧冲突，围绕以史为鉴、以人为本、居安思危、借奢以俭主题展开，展现明君贤臣共创盛世的恢宏场面。节目就先为您介绍。

0: 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离人心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江湖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2: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3: 练这个难吗？
2: 挺难，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直接火在上头。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铜果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1: 这上面说什么呀？
2: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
0: 哎，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0: 哎，
1: 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2: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眼残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1: 是，
3: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1: 原来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途中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3: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1: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3: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1: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钟，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
0: 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0: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3: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悲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2: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制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3: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举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0: 更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1: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0: 生死不改，
1: 生死不改。

0: 情，进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拔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份。
3: 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张飞打了丈八蛇矛，迎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一声令下，把黄巾杀得大败，是鼠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朝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在马有仙的记忆里，有这样一段特殊的回忆。1986年，马有仙参加了陕西省老山前线慰问团，在硝烟弥漫的老山战役中，他和慰问团其他成员多次奔赴前线，把自己的唱腔献给前线的战士们。
1: 1986年，我随陕西省慰问团赴老山前线慰问我们的47军的子弟兵，在司令员的这个带领下，我们走各个营地为战士演唱。那是在云南那个老山，或者在山里边，那是条件非常艰苦的，而且我们这个走路都不能乱走，就是前边的司令员踏着他的脚印，因为地雷太多了，稍微一脚踏不到的位置，就地雷把你就打了，所以都是司令员给我们带路，我们走，跟着司令员的脚步走去慰问战士。到了阵地那儿，我又在阵地上拿起电话线给所有毛耳洞的战士演唱，我还在战士的营房里边，我去给他们补衣服，就是战士的革命的英勇无畏的精神鼓励了我，给我们命名是什么，是像狼老虎一样，是陕西的兵像狼像老虎，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战士，那我根本没有什么害怕的，我作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的公民，我都有这个责任上前线慰问他们。到了以后，我们的吉普车到了以后，那个阵地上就是靠右耳，那个吉普车还炸的冒烟，我下来了就给战士演唱打不进豺狼穴不下战场，往回找又向前下来，我就到了灶房去炸菜，我就意思跟战士们在一起吃吃烩菜，我就在灶房炸菜着，那个谁王母等在那睁眼瞪眼洗着菜，还没有炸完呢，司令员这豆角戏演完说催你让我赶紧走，这就我们紧接着上车就回到了阵地。我回到阵地可是每天晚上都能听到炮击声，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战士确实是无畏坚定无畏守卫祖国的战士，我觉得给这些战士多高的荣誉我都觉得应该。所以我说作为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自豪的。
0: 从战争前线以义拥军行暖将士，到坚守梨园深耕艺术，岁月沉淀了马有仙的艺术风骨与家国情怀。1990年，为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活动在北京隆重举行。作为地方戏代表，

0: 秦腔精选四折，经典折子戏赴京参演，马有仙领衔主演的断桥也位列其中。
1: 90年啊，省文化厅通知我们，迄今演出是名人名戏迄今纪念绘本迄今200周年演出，我必选拔断桥进入到北京去。当时在那儿演出，你想每个演员，虽然说是都是一些中间演员了，但是心里还是提劲的，那是绝对一定要很好努力的呈现。那只有四个折子戏嘛，代表着这个剧种来走火，这个绘本进行200周年，所以说是也是责任重大的，就是每个演员都不断的在琢磨自己。在练习，没有说是进了京以后，逛这儿呀，吃到那儿呀，吃什么烤呀，没有，都是先把我的工作这个担当的责任，我先做好，把戏演好，再说到北京烤什么，吃什么烤呀。所以我们演出都很谨慎，都很努力，所以也得到了我们也有陕西的戏迷，也有北京的。给我们的掌声不断，给我们的鼓励。下来我们又被邀请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首长演出，也得到了领导的鼓励。下来开这个座谈会，剧协开的座谈会，对我们断桥提出了鼓励，说是你们演的从音乐方面，从你们的歌词唱词太好了。我有一次我在那个啥，在中央台就是名人名段向全国播放，我用陕西话把断桥，西湖山水还依旧，憔悴难对满年秋，霜染丹枫寒林松，不堪回首忆旧游。当时的编辑主编辑就说，哎呀，你们秦腔的台词就像唐诗。这个听了以后我心里很高兴，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好的本子就能启发一个好的演员不断地深入情节的这个变化，思维或情感的展示。
0: 步入不惑之年，马有仙的艺术风格日臻成熟，一心想在事业上谋求新的突破，同时他也深切感受到戏曲艺术日渐式微，而当时荧屏上的戏曲节目本就不多，陕西省内地方戏曲电视作品更是寥寥无几，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马有仙由此萌生了自筹资金拍摄戏曲影像作品的想法，而这也促成了电视戏曲片《马有仙艺术集锦》的诞生。
1: 这三个艺术片也是为了纪念振兴秦腔10周年献礼的节目，但是经费很少，没有经费，所以我就花言，我就自筹资金来，自筹了26万，这个钱还有的还是借人的钱，可以说很艰苦，就是在最热的时候赔的，咱能投啊保一天，卸投的时候头皮都不知道是自己的，都麻木了。这三个戏陪了1个月，这整个完成可以说是，你像我下大雪都是把那个泡沫啊砸成沫沫子，你像导演，你像李一柱的，还有于安徽的这老艺术家都站在那个杠子上面拿手着下呢，还不像现在这有这个机器下这个雪，所以说是全体演职人员共同的努力。
0: 窦娥冤是马有仙古典剧目里的经典代表作，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而在电视戏曲片《马有仙艺术集锦》当中，马有仙更是倾注大量心血，潜心揣摩人物心境，细细打磨唱腔与表演，全方位用心塑造窦娥这一经典角色，把人物的悲情命运与内心风骨演绎得淋漓尽致。

国原声文是我们中国古典戏的十大悲剧之首，它是首要第一个。他是写了这个善良的这个东阿，在他三岁的时候丧母，他还不到十岁，父亲又要赶考，把他又寄养到这个蔡婆婆家里边。蔡婆婆很善良，把这作为自己的女儿养一养，所以他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少妇。十七八成家吧，不到一年的时间丈夫又得病过世。所以这个东阿商场的一段唱啊，把东阿这个人物的情绪和他所要受的理念，我觉得唱到了淋漓尽致。

个剧本原始是马建林院长移植管汉琴的，一个移植到秦腔的，但是当时移植的时候移植了整个长词，但没有移植魏高这场戏，就是把窦娥杀了以后魂灵造他爸的这场戏。配这个戏的时候李济祖导演，他因为他上过北京，他跟着窦娥院他是演的游戏湖配上，所以他知道窦娥院为什么只演了一场。人家就像欧阳玉倩、马少伯、田汉对于这个剧本的问题，就是没有完全移植那个田安那个管汉琴的戏剧的框架，就是整一场戏，所以只演了一场。所以他说是马有贤要拍影视片，那就要还原人家这个管汉琴这个架构。他拿这个架构，他跟刘福民整个暗院的架构写了一场贵高，就是寻父亲深渊。这一场戏演了以后，专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文学界还有艺术界还有我们文化界的整个演这个戏的观众也给予高度的评价。你现在到甘肃去演出，你不演这一场戏，也就不要你演，认为你就没有演完整戏，你演的是半截子戏。所以说就这一个戏填补了他的缺陷，完整了管汉琴的构架。我觉得这是李济祖和刘福民先生的为秦腔搞了一个完整的窦娥院，让广大群众来欣赏来传承。所有到这儿去的没有一个团不演的。那当时我跟你说陪这个艺术片啊，我们只在地下电视导演只给我拉了个大场面，你是不经意打下来，那就不是拍的那个整个场面，那就是演员你临时你要叫你往下走，你就往哪儿走，就是临时来自己来判断我在哪一个音乐的节奏上，我要上到哪里，我要下来。你比如说悠悠长空情寂寞，那原来拍都是在这儿，就没有上到这个窗子里边，把自己的把窗子打开来看他的父亲，渴望吉祥于见到他的父亲，又害怕把他的父亲吓了。所以那个半场只是把人由这个那个院子的黑暗角落送出来，整个由这儿还要上到这就完全都是自己看景临时来做戏，都是演员自己亲自为自己铺排这个调动，这就固定配下来，这就成为定局了。还有一个就是沙场上见了婆婆，过去那个就是马院长写的，就是忘不了你把我儿女看待，忘不了养育情恩重如山，从今后再莫把儿女思念，传掉了我夫妻未来人间，平儿里盼着盼妇女回眠，到今儿怕着怕爹爹回还。但是加了好多这个再不能，就是后头

李基柱导演和刘福明这一段唱，就是对于婆婆，就是自己替婆婆死，但是还放心不下婆婆，将来我走了以后，谁给你温寒温暖，谁给你煎汤熬油，所以说是这几句填的啊，更显得这个动我的善。

0: 在电视戏曲片《马有仙艺术集锦》中，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窦娥冤》，还有一出经典剧目同样深受戏迷喜爱，广为流传。这出戏叫做《三堂会审》。
1: 苏三爷是一个名妻，但是琴棋书画人家是有文化程度的人，不要把他唱的太我认为太低级。他那其中不是有一句了，公子一见不是他给人家送银两去了，在那关王庙里去了，给人家送银两，他不是撂倒了乞讨。他得知这以后，他深夜起去拿了300两银两跑着去给他送银两去了。那公子一见的原词是怀中抱，我人哭哭啼啼叙叙旧情。我觉得这个有文化所修养的人应该把它更文明了。我就改成了公主一见好伤痛，我人哭哭啼啼叙叙旧情。那就这样，你肯定是乞讨的人，这来给送银两的肯定首先是哭啊。我觉得这样既能够把他的身份的这个理念、思想理念和文化修养能够含摄在里面，而不是光一味的低级趣味。好多人说这派那派，我说我这一个是秦腔，就是根据学府的这个水准来衡量和人我来衡量，人我的身份他的思想文化程度来衡量他。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切都应该由人我的背景来决定他。

0: 情。
1: 马有仙从艺70多年，始终扎根民间，与老百姓紧密相连，下过煤矿，去过油田，常年为基层百姓送戏下乡。而在他走遍各地的演出生涯里，远赴宝岛台湾之行更是一段格外难忘、意义特殊的珍贵经历。
2: 可以说我从艺70多年来走了很多地方，也应邀台湾的同乡会邀请到台湾演了全本、东阿院、断桥等，而且台湾的西北，可以说西北五省的秦腔迷一演出，那满台底下就掌声，确实是对于相当的情谊，掌声雷动下来的，握着我们的手中，我们这些年来才听到了真正的正宗秦腔，听到了乡音。再加上后来我的身体有点不太好，心脏有点不太好，大家都在什么二月潭区游玩，我没有去，但是乡党们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走陕西饭、麻食、酒片儿，什么就一天给你走几样子饭，咱们说陕西话，吃陕西饭，所以很亲切。走的时候，乡党们把我们送到车站，说是希望你们多来，叫咱们戏迷多看咱们正宗的秦腔。
1: 1993年陕西流派选拔赛上，马有仙的演唱风格被正式命名为马

0: 派，他也成为秦腔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流派创始人。2004年退休之后，他没有选择清闲度日，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传承育人当中。收徒授艺，不拘门第出身，也不看重身份资历，只倾心栽培真心热爱秦腔、愿意潜心学艺的后辈，用心为秦腔事业接续培养人才。
1: 从艺这么多年，戏迷朋友抬爱我，给了好多称呼，什么北灵鸟，什么秦腔皇后，我觉得这些荣誉都要归功于，应该是几代秦腔人不断的琢磨、不断的磨练、不断的提升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应该是归功于秦腔人几年来的艺术的磨练和他的成果。我觉得事业，一个事业就要不断的有人来传承，要无私地来传承。作为老演员，就有这个责任把老一辈给自己传承的经典的排练的经典东西，有义务给下边的人传承下去。我这就是我认为的责任。我不管给他们排断桥三级掌，你是人累不累？累。但是上台看他们的年轻人的展示，观众给予热烈的掌声鼓励，我就觉得不累了。我是作为一个老演员尽到自己的义务了，也就是马院长教导的结果，就是艺术要有人传，不能说学到你这儿就终止。艺术的东西一代一代往下传，我是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恩师对我们是穷心而教，那作为我们自己也是穷心而教，不保留的、无保留的交给他们，这就是我们的愿望。
0: 情深未歇，初心不改，梨园有梦，薪火相传。马有仙的梨园之路是一部用热爱与坚守书写的艺术历程，是一曲用赤诚与奉献谱写的秦腔赞歌，他的名字将永远在岁月长河中与琴声相伴，与芳华永存。
1: 我认为时代在发展，经济在繁荣，人说文化彩蛋也丰富，不是说过去只有秦腔，只有几个节目，现在是丰富多彩。那这也不能说是秦腔就完了，我认为不是的，只要你有好剧本、好思想、好唱腔、好表演、好音乐，照样老少皆宁皆会看的。而且秦腔是西北人民的精神支柱，而且是精神食粮，我认为再怎么他都灭不了，而且是很有品位的、很有这个高水准的把它流传下去的。我今年82岁，从艺75年，唱了一辈子，热爱我的这个思念，可以说把一生献给了热爱的秦腔，感恩吸引了我，感恩党培养了我，感恩所有的恩师和朋友们，艺术的汗水浇灌了我，更感谢戏迷不离不弃的爱戴和支持。走远秦腔越来越好，走远戏迷越来越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康俊杰执导，尚长荣与关栋天主演的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贞观盛世》荣获金鸡奖最佳戏剧片。影片讲述贞观年间魏征直言进谏，痛陈朝野奢靡弊病，劝太宗释放宫女戒奢安民，太宗由怒转醒，虚心纳谏，君臣携手开创治世的故事，依托电影技术展现戏曲韵味，成为新编历史京剧影像化标杆之作。

0: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京剧电影《贞观盛世》，是尚成荣先生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1: 对，
0: 这部电影是获得了电影的这个金鸡奖。
1: 对，是获得了最佳戏剧片。我也代表尚成荣先生，代表关仲天先生等，上台去领了奖。

0: 京剧《贞观盛世》呢，它没有满足于就是简单对这种一种盛世的一种气象的表达，而是呢遵循了我们戏曲的艺术规律，去刻画人物，刻画人物关系。
1: 它叩问了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过往，再一次提出了戒奢求俭，在一个宏大的一个胜利面前如何继续往前走，重点还是围绕着主角魏征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的赤胆忠心，他的明察秋毫，他的敢于对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说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美德。关东天先生扮演的这个李世民，他的整体的一种角色呈现和最终对魏征的一种高度认可，视如知己的这样的一种为政的观念，我们也给予了高度的这个镜头的这个表达。
0: 就是好的艺术作品呢，它都能够穿越历史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看来依然觉得它有很强的这种现实性啊，有很强的这种教育的意义。
1: 对对，从京剧表演的艺术层面来讲，它也非常的可圈可点。比如说魏征的扮演者尚长荣先生，他这个铜锤花脸、架子花脸两门抱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啊，在里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里面有非常这个充满气势的演唱，非常令人叫绝的念白。
2: 李和讲过上阵明知表演，表阵自何不闻不阵。
1: 京剧界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千军念白似两唱，也就是说念白的重要性啊非常高。所以尚长荣先生的念白在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范本。
0: 尚先生拍这部戏的时候已经有将近80岁的高龄。
1: 对，78岁。尚先生是对这部戏很熟，很有感情。当初他自己是首先抓剧本亲力亲为，但他毕竟年事稍微高一点嘛，所以我们为他安排了替身，这个他的学生东湖。但是尚先生说拍电影要自己来，就是再辛苦我歇一歇也要我自己上，所以从头至尾我们的替身的东湖演员倒还没用上来。记得我们在拍金殿这一场的戏啊，现场有个大规模的调度，尚先生在整个调度当中突然摔倒了，当时我们都很紧张很害怕，打了个滚以后坐在地上说没事，这个从小练过童子功，让我歇一会儿，我们重新再来。他这种兢兢业业的追求尽可能最好的，在现场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发动机。
0: 您用的全景声
1: 对
0: 4K 这些就很专业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像技术。
1: 声音啊，其实我认为在京剧电影里面是重要的部分，而全景声那就是今天电影声音的最高水准了。

0: 它是所有的声音是一个立体的场，原汁原味的还原了你剧场的所有的声音，而且它会在很准确的点位传递给每一个观众。那么你刚才还说到 4K 嘛，那就超高清了，用最新的技术去这个赋能我们的国粹电影，提升我们戏剧电影的一种视觉听觉的一种质量。
1: 如果我们放眼世界的这个范围来看，那么中国的对舞台艺术的这种影像记录其实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0: 当下应该是世界前列的。国家京剧电影工程21部京剧，在这个中央的支持下，京剧界、电影界、传播界的一起努力下，在全国观众的支持下，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很好的21部电影的系列。其中有一部分电影用了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科技，而且我们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的呈现，它一定是世界文化史上留得下来的瑰宝。
1: 您用一段话去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去推介这部电影，您想对观众们说些什么呢？
0: 我想说，这是一部大概你必须要去看的电影，这里面有最高水准的京剧的表演，又有出乎你想象的视觉空间，还有你获得的美妙的音乐的感受。

0: 同时你会对今天的我们整个中国的现状，为什么要戒奢求俭，获得更新的一些触动，这是值得看的一部电影。
1: 好，感谢腾导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朋友们一起来欣赏这部京剧电影《贞观盛世》。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陛下神威不减当年，微臣甘拜下风啊。
1: 若非国舅犯规，今日引驾未必就是朕呐、
2: 啊。大唐皇帝果真不同凡人，朕乃万民之福，天下之幸啊。
1: 有道是一张都破碎即无身，朕能屈身，全来众卿协力同心。
0: 无人云能用重力翻火无敌于天下。
3: 哎呀，方大人呐、啊，您这张嘴可是越来越灵巧了。
1: 哎呀呀，朕心爱的鹿皮战马随朕东征西剿，屡立奇功，如今只剩下这萨鲁资料，御马监
4: 在，
1: 好生看官，若有差池哪里试问？
4: 遵命。
5: 哎呀呀，这等好马就是在我们那里也是不可多得呀。
6: 是啊是啊，难得难得呀。
1: 诸位若真心爱，朕便没人赠送一匹。
2: 什么？没人赠送一匹？
1: 请皇后代朕赐马。
7: 请皇后娘娘赐马。

0: 强撒鹿子赐于魏征，陛下对魏征也太看重了吧？
1: 前者朕命史官编纂岁诗数载为臣，众卿多以为前朝久闻武官弘之，唯有魏征能解朕意，欣然奉命总领其务。近日他还带朕出巡河南各州，难道朕不该褒奖于他？
0: 可此人性情倔强，也不知分寸呐、啊。
1: 魏爱卿每每反言之间，这就是朕看中他的缘故
2: 啊。国舅，方才席居堂上，你曾言道愿将一件稀世珍宝以为夺主，此话还算数吗？
0: 算数，算数！微臣属于陛下，自当珍宝献上。陛下，龙目观赏。

0: 陛下，这是微臣特地从异域外面采回来的，您瞧。
1: 贵方美女充当大唐皇家的赌注，真是风光体面呐、
0: 众位使臣随朕看看长安佳景如何。
2: 请，请，请，请！亲娘娘，新采集来的宫女已然

0: 头。
1: 哎，
0: 米家老爷到哪里去了？
1: 老爷，我不知道呀。
2: 昨晚上看见老爷在那儿写，今儿早上我起来，他还在那儿写，怎么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
3: 他是上朝去了。
0: 朝服未曾穿，怎能上朝去呢？
4: 宣臣，宣臣！
5: 夫人稍待片刻，为朕我即刻就来。
3: 老爷，又在鼓囊汤的酒呢。
5: 退堂前春，口蜜香
0: 闻。看你这个样儿，哪里像过见义大夫？
5: 退堂酒比那些作坊的酒要香上十倍，夫人不信，请来品尝。怎么样？
0: 香。
6: 老爷，
5: 你们也来尝尝。
6: 哎，谢老爷。真香啊！
3: 让我也尝尝。

0: 玄尘，你来看嘛，昨夜一场春雨，将院中的梨花俱都摧开了。
1: 春雨润花，
0: 花绽放，
1: 暖风离人，
0: 人安详。
1: 民为邦本，本固邦民，人安详，
0: 人安详，
1: 人安详。

0: 下下，老爷，您回来了。
1: 回来了，
0: 给您送木炭来了。
1: 哦，辛苦你了。
0: 这是今年的木炭钱，还有老爷的一包旧衣服，拿着吧。
2: 夫人，
0: 您又给这么多钱，眼下一斗米不过四五个铜钱，我这点木炭
3: 拿去吧，你也不易呀。
0: 拿着吧。
1: 唉，等了这许多年，头发都等不了啊。
3: 他那嫦娥还活在人间吗？
1: 尚在皇宫后院，自从新皇登基之后，那些前朝的宫女都被收入今日的后宫了。
3: 如此说来，他二人的婚事今生今世怕是无望了。
1: 未必无望，夫人，你来看。
3: 怎么，你又要走亲新皇？
4: 老爷，郑先生来了。
1: 哦，快快迎亲。

0: 长州兄，你有何事不明，只管将来，我这个锦衣大元帅嘛，我一定推陈相告。
1: 请问何为政通人和，得必尧舜？
0: 不顾风刃，内外平静，军民臣贤，国泰民安。

0: 此话从何时起？
1: 长安城内皆谈相议，难道你不曾听见？
0: 他们都讲些什么啊？
1: 你那个圣明的皇上，后宫佳丽逾万，却又在彩选民间淑女，充斥他的三宫六院，这岂不与隋炀帝相差无几么？更有甚者，昨日马球场上，长孙无忌将以一玉女子作为赌注，输于你那个大唐天子了。
0: 什么？当着各方使节？
1: 不错，当着各方使节，以那日后宫去了。我这个前朝旧臣本不该管你们大唐的事情，只是他们上行下效，害得我也不得安身了。
0: 这又是从何时起？
1: 喏，你自己看吧。
0: 我多次在朝中举荐上主兄长孙无忌，屡家阻拦，明日他的孙儿满月，怎么会下帖请你与临安阅卷过府饮宴呢？
2: 朕大人，切莫着急，慢慢道来。
1: 嫂夫人啊！

0: 有兄，稍安勿躁，依我之见，明日国舅封地喜宴，你是非去不可。
1: 怎么？我非去不可？
0: 非但你要去，还去带着阅卷。

0: 从先王？
1: 难道是要我父女屈从他不成？
0: 非也非也，可救孙儿满月，请帖满天飞，满朝文武摘送礼，皇上娘娘定要同去。
1: 这与我什么相干？
0: 哎呀，干非大的很呐、啊！明日酒宴之上，我要请大唐皇帝结交月娟姑娘。
1: 结交月娟，
0: 我要请皇上放回一隅女子。
1: 怎么？还要请皇上放回一隅女子？
0: 安黎民，李弄桑，共和盆新大唐，我要奏请皇上释放前朝的宫儿女。
1: 哎呀，魏老道啊，当年也是为此事，你上书杨光，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如今你又要惹是生非，只怕无有第二国朕任机。
0: 怎么样啊？
2: 来救你了！
0: 当今皇上虚怀若谷，广开言路，绝非昔日样儿光。
1: 好，倘若当今皇帝果真纳你此见，我朕任机，情愿为大唐赴汤蹈火。
0: 一言既去，
1: 驷马难追。
0: 嘿嘿，如此说来，我这道奏本越发的应该成

0: 老爷夫人，开春了，没人埋炭了，我也该回绥德去。等到了重阳节，我再来长安卖炭。
1: 埋炭小哥，你不妨在长安多留三五日啊，或许能把你的嫦娥带回家去呀、啊。

0: 春神兄，
1: 他就是
2: 嫦娥的相恋之人，
0: 莫非是23年前那个嫦娥？
2: 正是。
0: 他还在呀？
2: 尚在皇宫后院，依然疯癫痴呆了。嫦娥。
0: 春神兄，你这道本章要早早称帝才是。
1: 哪国此然，掌中兄，我有一事相求，
0: 何事？
1: 借你的善而已用。
0: 善而何用？
1: 喜帖将要，你修此样，借善而引去，好问题。

0: 计，恭迎陛下。
1: 重庆平身，
0: 谢陛下。
1: 哎呀呀，这国舅府真可是气派不

0: 陛下，皇后娘娘她，
1: 皇后与体不适，今日就不来贺喜了。
0: 哦，是是是是是是。

0: 魏老道这个乡巴佬不请自来呀。
1: 国舅，你也请了玄臣么？
0: 成亲的客人太多，我也记不起来了。
2: 恭喜国舅，贺喜国舅。哎呀，陛下在此，叩见陛下。
1: 为俺卿代朕出巡，多有辛劳。
2: 此番奉旨去巡，所见甚多，臣已休假奏本，禀奏陛下。
1: 好，明日早朝再行禀奏。
2: 谨遵圣命。国舅，恭喜呀，恭喜！
0: 魏大人从不欺驾光临，今天什么风被您吹过来呢？
2: 长孙公喜得长孙，长安城家喻户晓，这请帖偏偏过我魏征家门而不遇啊！
0: 我还以为你在千里之外为国辛劳呢。
3: 好，魏大人。
2: 众位大人，
3: 魏大人前来河西，带来什么礼物让我等见识见识啊？
2: 惭愧惭愧，
4: 见识见识啊！
2: 魏征囊中羞涩，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带来纸扇一把。
5: 魏大人，国舅本来就对你心存一计，你怎么就带把纸扇来？岂不是？
2: 方大人，这把纸扇非同寻常，这上面是有王羲之一封啊。
1: 什么？细致一封，快快趁上来带朕观看。
2: 陛下御览。
1: 哎呀呀，这笔法飘若浮云，走似蛟龙，好似好似啊，但不知作诗者他是何人？
2: 就是微臣多次向朝廷举荐的前朝旧臣郑仁基。
1: 哦，郑仁基，
5: 他可是一位旷世之才，
2: 我欲将他举荐陛下。国舅，你看如何呀？
0: 我早有此意。
1: 他现在何时

0: 上重用，
1: 见了当今皇上，因何不跪呀？
0: 在下分不吃，哪位是新朝皇上，哪位是当今国舅，不知向谁下跪呀？
1: 哦，原来如此啊！国舅大人，朕先生不认识当今皇上，倒还情有可原。他怎么不认识你呀？
0: 这个，
1: 你二人既然互不相识，你又为何下帖请他赴宴呢？
0: 这个
2: 为爱卿，国舅想必是慕名相要。
3: 是啊，慕名相要。
2: 朕先生，这赏儿之上可是先生的墨宝？
0: 涂鸦而已呀。
2: 先生的笔法潇洒飘逸，绝妙如神，不知师从何人？
0: 曹敏师从前朝旧臣虞世南。
2: 哦，虞世南，朕记得他有一首诗，好像是这样写的：垂蕊饮清露，柳香持树同。
0: 居高声似猿，非是谢秋风。
2: 妙妙啊！他虽做过前朝的高官，但为人忠直，可谓一代名士。不知林师现在何职？
0: 现在长安城外，一身闯瓦舍弃身。
2: 哦，烦劳先生传过口信，就说朕改日要登门求我教。
0: 怎么，陛下要亲自登门求教？
2: 还要亲踏池山共建大业。
0: 哦，怎么，还要亲踏池山？
1: 陛下君不戏言呐、
2: 为爱卿，今日你是不虚此行了吧？
1: 陛下圣明。上主兄怎么样啊？

0: 讲
1: 妇女和女眷，今日一同引耀前来赴宴，是他遇出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事儿，只有陛下才能与他做主，
0: 劝他进见。
2: 月君小姐见驾。

0: 徘徊见过陛下。
1: 小女子镇御卷叩见陛下。
2: 哎呀呀，真不是天子国嗣呀，有话起来讲。

朕已是你所知九世，不过你顺了半日黄梅市吃那川秦朝野的老公是哪一个？

0: 小姐，相识你弄错了吗？
1: 是啊，我叫大人，焉能坐吃此事啊？

0: 夫人亡故多年，
1: 我等仰陛下之天恩，享盛世之鸿福。
0: 我长孙无忌，
1: 就是娶个三房四妾。

0: 国舅德高，甚敏贤，他岂能强取小月卷？
1: 是啊，
0: 待朕露良家，结姻眷，朕还要请国舅代天赐福，贺良缘。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对爱亲恨，想我大唐有今日之兴盛，前者靠的是长孙爱卿、房爱卿和众位大臣的竭力辅佐，如今则得益于魏爱卿的重眼增减，这些年来他所奏建的百余条加以和正义，若非时臣焉能如此？今日朕要当着群臣将这彩马杀戮子赐予魏征一事将
1: 也。谢陛下隆恩，此番微臣奉旨驰骋，所到各州黎庶安定，半夜晨兴，却也见官宦失迷，颓风渐盛，臣已休下奏本，恳请陛下恩准之后再行将此。
0: 爱卿胆将无方，
1: 谢陛下。今日长安盛传，陛下在积居场上迎了一名异域女子，不知是真是假？
2: 真的怎么样？假的又如何呢？
1: 倘若是假，魏征便要严办那些谣言惑众之人。
2: 如果是真的，
1: 若是真的吗？此举可有损我大唐皇家声誉。
3: 东拉西扯，危言耸听。
1: 不，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舅用美女所夺住，岂非向陛下献女？地得是犯之地吗？
0: 爱卿言重了，
1: 陛下此言差矣。为君者当知，一日纵欲，数世之患，更不可用人所夺住啊！
0: 夺出之事纯属戏言，那名异域女子乃是国舅晋宋国王的。
1: 参谋，是敬送于陛下的。
0: 是啊，
1: 提起敬送，微臣我倒想起一首山歌来了啊。
0: 什么山歌？
1: 美在崖上唱山歌，歌在崖下赶牛车，杨婆婆爬到

0: 乃亲，金殿之上怎么唱起山歌来了？
1: 陛下何知唱这首山歌的是什么人？
0: 朕在后宫时常听到这首悦耳的歌谣，不知何人所唱？
1: 乃是一个名叫嫦娥的隋朝宫女。
0: 乃亲怎样知晓？
1: 那嫦娥本是山本迷之人士，与宫前亦有相恋之人，后来被人敬送于隋炀帝，他久居深宫，思念成精，竟然疯癫痴呆了。
0: 传朕之意，好生看护那个疯癫的嫦娥。
2: 遵旨。
1: 陛下，似嫦娥这样的宫女，我大唐后宫大有人在，如今还在逐年增多。
0: 乃亲，今日朝会你究竟要臣奏什么？
1: 陛下，此番微臣奉旨去巡，所到各州，黎庶安定，百业振兴。然也有不法官宦，他们背着朝廷，胡作非为，只是不幸，斋坛巷议一路无冤。
0: 斋坛巷议，
1: 官场腐败，官宦失礼，和平于民，忠报。私己
0: 有何民怨？
1: 一件私宅废根圈地，天房纳妾，强居民女。
0: 你是钦差奉旨出巡，怎不依法处置？
1: 王公贵胄，位高权重，微臣我理所不及。
0: 房乃亲，
3: 臣
0: 代朕你之命，你不行，不对那些贪官污吏不法官宦严加查处。
2: 遵旨。
1: 陛下，不法官宦理当查处，为朕是封臣娘一见。
0: 今日朝会已毕，明日早朝再奏。退朝。
2: 退朝。

0: 看天陛下，恕无臣直言，贞观之处，陛下恐人不言，多方引导，使臣下大胆进谏。三年之后，有人进谏，陛下也还能悦而从之。近一二年来，陛下亦不悦人见，虽勉强听受，但意中不平，免有难色。此中缘由，还望陛下三思。
1: 好，当面走来。
0: 是，陛下曾道，人君之患不似外来，常有深知，故匡正世风，须从皇室所起。请请陛下将一玉女子送归故里，一力协和万邦，将思乡沉寂的隋朝宫女送还他的亲人，以遂民愿。十丧后宫前朝的宫女叫他们归田园，无弄丧，安居罗涅。

0: 说成你糊涂了吧？
1: 为你争，
0: 为争，
1: 你当着群臣藐视皇家，冒犯天尊，难道你就不怕招来杀臣之祸呀？
2: 你为何发下？
0: 当初为了此事，为朕赏受眼光，险些满门抄斩。如今
2: 怎么样啊？
0: 如今要杀要将，请奉陛下，不过要让我为朕把话说完。
3: 陛下，为朕对我大唐忠心不二，天地也可见。
0: 君臣社稷，原为一体。倘若君王不立，社稷不保，做臣子的总被后人奉为神明，又有何用啊？
3: 为朕
2: 有何用意？你与朕是你与朕的强。
0: 陛下，你可讲过上朕明知表也，表朕自何不闻不朕？
3: 为朕有何言语，你

也罢免。杨光一次去游，便有万余功名，随从随落，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一时间赏心假笑，浮叶飘零，反身辞亲，国败君亡。如今我大唐国运昌盛，但失明赤壁，一路端地，若不及早铲除，成恐蔓延成风，危及我大唐经济。

0: 身外扬针，
1: 你敢将朕与那样光相提并论那吗？
2: 陛下呀！
3: 当堂国元奉长臣，一日之华的正

0: 下大事不我寒。
1: 火势惊狂，
0: 萨鲁茨，他
1: 怎么样？
0: 他无名暴死了。
1: 萨鲁茨随朕出生入死你。
2: 不空。

你们都看见了，也都听见了，皇上发火了，可从来没发这么大的火啊，为的人这都是为了什么呀？要是觉得魏的人说的对，就跟我到皇后娘娘那儿给魏的人讨个活命。

0: 亲娘娘，皇上来了。
1: 二蛋再次接驾。
0: 是，接驾。

0: 后宫之内竟有着许多的宫女。
1: 皇上，这后宫少说有万把人呐、
0: 哦，有万女之众，
1: 像奴才这样的就有一两千人，剩下的都是嫔妃宫女啦，
0: 怎会有如此之多？
1: 这内中有前朝留下来的，有各地采集来的，还有达官贵人们献进宫来的。日子一长，谁也没留意这档子事儿，人可就越来越多了。哎，有的人在宫里待了一辈子，都待傻了。
0: 后宫之事，娘娘她，娘娘怎么还不来接驾？
1: 皇上，娘娘来了。

既废此凤，又废朝会，为何如此盛装？

臣啊，玄臣，今日朝堂之上，朕一时盛怒，当着群臣伤害你了。

0: 威震这张森林的面容，惹恼陛下了吧？
1: 谁说亲尊您？朕看亲妩媚。

0: 山臣，
1: 臣
2: 你一向就在此居之么？
1: 立院为差，悠悠垂涛，且一听恨哦。
0: 山臣啊，想不到我大唐临臣的府邸竟是这样，丁无遮漏，梁无修饰，居无镇厅，院无高墙。传朕之意，宿命工部派人修缮，所需资费盖由国库支付。
1: 陛下，此举差矣。
0: 朕差在哪里？
1: 不可动用大唐国库钱财修缮为朕个人私宅呀。
0: 这个
1: 陛下，古人云，为官之法，一心廉，二谨慎，三勤苦。微臣身为谏议大夫，又是陛下的钟爱之臣，怎敢不亲身自律，以身作则呀。
0: 爱卿此言，朕心甚慰。

0: 陛下，微臣还有一件呢。
1: 哦，快快奏来。
0: 今请陛下明帝道立帝范，执臣帝王典章，传讯后世。
1: 以铜为镜，可以镇衣冠；以石为镜，可以治心体；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唯宣臣人敬言。将此事引发朝中大臣忍受一卷，以为解禁。昭示文武百官居安思危，解设一间，礼金图纸，共信大业。朕率先从后宫做起，释放3000宫女，着令谏议大夫为朕拟恩。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直击当代女性面临的工作、恋爱、婚姻等问题，为观众描绘了一幅新时代的生活画卷。之后请您收看口述梨园。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4: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你们俩最近有点过分啊！爸，你去东北那时候，我妈至少还想着办法放学来接我。现在倒好了，你回来了，没一个人来接我。
1: 爸，妈妈工作忙，理解一下嘛。
2: 你在忙什么？
1: 还不是公司那点事儿。

0: 走啊。
1: 走。谢谢啊。
0: 谢什么？
1: 花。
0: 你终于发现了。
1: 不要太明显了，好吧？
0: 明显吗？我就是怕你有顾虑，才给绿色的每一位女律师都送了一朵。我还怕你误会，给他们送的都是白色，给你送的红色。哎，太难了，长这么大，我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
1: 干什么事儿啊？
0: 给女孩子送花啊，送了个寂寞。
1: 你喜欢我？
0: 不然呢？
1: 你喜欢我什么呀？
0: 我，你这属于哲学问题，你有点把我问懵了。
1: 那你为什么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跟我讲了两个尴尬的笑话就走了呢？
0: 什么？你是说你生病那次啊？
1: 嗯。
0: 你都发烧了，睡着了，躺床上，我能干什么呀？我想干什么，我能干吗？
1: 那你为什么前几天我心情那么的不好，你上我家劈头盖脸给我教育一顿，甩头就走呢？
0: 你别强词夺理了，你没有给我气口。
1: 那你为什么？
0: 你别废话了，我喜欢你。我先去工作了。

0: 跟你讲，我亲眼看见的，所以之前那些玫瑰花肯定是他送的。
1: 这么严肃的气氛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吗？
0: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敢做不敢当啊？就是我说的，怎么了？
2: 哎，行，你俩别吵了。看看那边，竞选高火的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还不知道谁当选呢。

0: 要不然咱们家住吧。
1: 好，
2: 聚众赌博是违法的，咱可是律师，
3: 这都不知道。
1: 怎么就你净事儿呢？
0: 就是，咱们就赌一顿饭，怎么就涉及到犯法了？聚众赌博要以盈利为目的，你少吓唬我了。
1: 快快快，
0: 行不行？我拉钱啦。

0: 我要白律师。你呢，处在这儿干嘛呀？一个呢，是对你有知遇之恩的恩人兼师姐；另一个呢，是你在茶水间。你选谁啊？说。
1: 咱们就开门见山啊！最后的投票结果是蒋琼、陈然两位律师打平，那么最终的合伙人将在他们二位中产生。
2: 不好意思，李主任，我呢？啊，
1: 虽然你们三人的业绩比较相近，但是这个投票差距还是有的。白律师啊，再接再厉啊！
3: 对，这就是投票的结果。我不同意，白律师，这次的测算没有把二组新的案件划分在评比里，
4: 不划分在评比里不是应该的吗？二组近期给明堂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这就不用计较了是吗？一个律所的管理不是应该奖惩分明吗？公不讲，过不惩，怎么服众呀？远的我不说，就说近期的吧，世豪酒店跟明堂之间有着十年的合约关系。
0: 就因为一个案子的处理不当，导致世豪酒店宁可赔付违约金，不愿意跟我们有任何的关系，这不是一个律师的能力或者理念出现了问题吗？
5: 世豪酒店是我在处理，是我的责任，和陈冉没有关系。不要把我的事情安在他的头上。
0: 你们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吗？怎么了？现在搞起了亲兄弟明算账啊？
5: 不是，这件事情我跟许律师之间，我们已经探讨过了。世豪酒店是程泰恶意并购的牺牲品，程泰。
3: 用他们卑鄙的手段，造成了我们跟世豪酒店之间不再合作，而这之后他们一系列的操作行为，在价值观上也是不被认可的。所以我们认为，像这样的企业客户，我们明堂失去并不可惜。客户的想法是可以引导的，律师要去引导啊，这方面的工作你们做了吗？
6: 如果有人恶意挑衅的话，就不是引导不引导的事情。
1: 世豪酒店在没有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做出了超出保密协议的事情，并且这件事情一旦被外界认定为是我们建议的话，那我们在业内就会成为一个笑话。法律也好，案件也罢，咱们一码归一码。我觉得许律师的办案策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白律师啊，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7: 可以没有机会啊，没关系。但是搞得公平一点，好吧？
8: 怎么不公平了？结果一定是你才公平啊！你一个刚转正的实习律师就能参加竞选大会，你觉得这公平吗？
9: 那是我的本事呀。
1: 好了，高火的最终人选由我跟唐主任来定。
8: 今天的会就到这儿。这会议就结束了，还没鼓掌呢。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情场得意，职场必失意，此时古难全。嗯，
10: 就是我姐了。我也这么觉得。
0: Yes，
8: 可是我的蒋律师，他没戏，你也没戏。
0: 这件事情我会跟唐主任说清楚的，跟你没有关系。不要说了，徐律师，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你做的所有决策我们大家都很支持。
8: 陈然，哎，你真的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你没看出来，刚才李主任一直在想保你吗？
0: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能服众，就算倒了这个位置，大家谁心里都不会舒服。
8: 而且蒋律师也是很优秀的律师。陈律师，你要不争不抢，到什么时候呀？现在是平票，更要把握机会了。
1: 平票啊，这接接主也不亏。喂，啊？怎么了？小鱼要撤诉？
0: 撤诉？
1: 这个白律师啊，挺优秀的，就是性子要沉一沉。
0: 我的这个徒弟呢，心气儿是有点高，我会安抚好他的。

0: 不过他说的是事实，二组呢是让我们失去了一部分的客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加入到高火的考量当中去，所以我比较支持蒋律师。
1: 嗯，哦对了，
2: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一下，就是之前啊，你也知道，庆武律所想跟我们合并，我觉得可行，咱们只要在待遇分红方面做对我们明堂有利的协定，您觉得呢？
0: 你们都已经在商量条款了，那何必要问我的意见？
1: 这不就是在跟你商量吗？
0: 商量
2: 啊，
0: 好，那我再明确地告诉你一遍，我的回答是不合并，我坚决反对。
1: 我真是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对合并有这么多的偏见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明堂不可能固步自封，合并是大势所趋。
0: 大势所趋？当时程泰来抢客户的时候，您消失不见了，我带着人忙前忙后，事情处理完以后，您呢大摇大摆地回来贺词，一副功臣的模样。明堂大大小小的麻烦事都是由我来处理的，您在上面春风得意，功劳全是您的，对吧？
1: 哎呀，不就跟你商谈一件事儿，至于吗？
0: 你什么时候尊重过我的意见呢？我告诉你，如果这次白宁和蒋琼做出了背叛客户的事情，那他们还有竞选这次高火的机会吗？啊？什么投票表决，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我最后明白了，明堂就是您李公明的一言堂。

0: 你不是晚上不吃碳水吗？其实只要过程努力了，结果并没有很重要。
1: 别人拿这些毒鸡汤给我洗脑。
0: 没有啊，奥林匹克不是只有一届，不要气馁，白女士，加油，打起精神来。
2: 裁判不公平，规则不透明，打起精神来有用吗？哎呀，
0: 不要那么厌世嘛。
3: 赛翁失马还焉知非福呢？对不对？
1: 少电话，别说话了。哦，来，喝口水。不要那么消极嘛。就算李主任没有选择你，他吹黑哨了，那还有唐主任主持正义吗？没有人想让我上台阶。
0: 所以没有人支持我，他们都不希望我做高活，可怜吗？所以我一切的努力都只是跟他们陪跑而已。好笑吧？你太极端了。任何努力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种积累。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很难受，我也不想跟你抬杠，我只是不希望你越想越钻牛角尖。 对了，你不是说人生要及时行乐吗？要崇尚快乐人生吗？那只能赢不能输，这对吗？你知道吗？在宣布结果之前，我们几个人还打赌，杜谦和周小颖都选择了你。这至少能够说明你的实力足够服众，不是吗？
1: 那你呢？选谁了？
0: 你呀，这还用问？ 我倒是希望高火能多几个席位，但如果真的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我一定会选择你。为什么？你就是想说我是因为男欢女爱才选择了你，然后再给我来一套灵魂发问，是吗？
1: 不能问吗？
0: 能。首先，你能够进入到竞争高火的行列里，就说明你的实力足够强。 其次，你每天那么拼，严于律己，严于待人，你就值得被选择。然后，
1: 想不出来词儿了是吗？那你别勉强。

你够了，欺负我有意思吗？你的价值在工作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我就是喜欢你，我就希望我的女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0: 床，然后这边十二点别进食了，记得。
1: 哎、不好意思，九号床的病人去哪儿了？
0: 出院了。
1: 出院了？
0: 对。这边。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喂，徐律师，你会打电话给我真的是难得呀。
1: 孙哲伟，你有劲吗？怎么了，徐律师？又出现什么难题了吗？你把小玉弄哪儿去了？
0: 徐律师，你找不到你的委托人，你过来问我，我真的是帮不上你啊。哎，那对了，你都找不到你的委托人了，还起诉吗？
1: 希望小玉的失踪跟你没关系，大家都光明磊落一点。
0: 拜拜。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这张房卡到底什么来头，但肯定跟我没关系。如果你的行为跟你所说的一样清白，我今天就不会来找你了。我承认，在东北的时候，我曾经对他动过心思。
0: 你很优秀，又是大律师，但男人嘛，总是要面子的。你现在与其揣测他，你不如真正的关心一下他。
1: 我不是来听你教我怎么做一个妻子的。我只是为我曾经的朋友说句话。你很骄傲，每天穿的也很体面，你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但你毕竟是女人，要学会示弱，让男人有存在感的。
2: 简佩然在你面前只是一个丈夫的身份，他没有任何存在感，
3: 是你认为。
0: 反正呢，我把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小云，车钥匙给你。
0: 嗯，你回来了。
2: 啊，有朋友。
0: 嗯，
3: 这是我老公。
2: 你好。
0: 哦，你好。
2: 要喝点什么吗？
0: 我有谢谢。
1: 我先去上后面忙去。你去忙啊！不管你信不信，我和钱总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我们还有了这家店，我不需要给自己找不痛快。我先去忙了，有需要再叫我。
4: 今天公司加班，我晚一点回去。嗯。

0: 唐主任，来，敬你一杯。
1: 谢谢。
0: 唐主任，你是个聪明人，我觉得聪明人应该值得拥有更好的前途。银行现在已经是江河日下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费尽心机的去寻找能够救自己出来的人。只可惜那个人最后选择的不是我而已。唐主任，您现在应该看重的不是民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而是你自己的将来，说的对不对？
1: 我不喜欢被人无视。
0: 我特别理解你这种感觉。
2: 我记得老陈那会儿在的时候，
0: 你们至少可以三足鼎立，可以相互制约和制衡。现在老陈不在了，估计明堂都是李公民一个人说了算吧。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完全不像一个合伙人，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打工的似的？跟你开个玩笑。但是我想告诉你什么呢，我们成泰跟明堂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喜欢的是那种透明的合作关系。在我这里，只有高级合伙人，绝对没有创始人这一说。我想我当年成泰成立的时候，我还特别邀请过你，希望你能来我成泰。估计你那时候嫌我这儿庙小，有点屈尊的意思。但是现在我成泰做大了，我突然发现这个实力跟运气是划等号的。没想到越有实力就更有运气。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来我成泰，你的任何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和我都是法则里的人，落在纸面上的合同能够给你和我足够的安全感。
3: 合作愉快。
1: 一直没有机会谢谢你，上次家里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
4: 不用客气，都是我该做的。
1: 蒋律师，如果想打离婚官司的话，原告需要做哪些充分的准备呢？
4: 离婚官司啊，咱俩要成竞争对手了吗？
1: 啊，没有，是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婚姻上出现了一些情况，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想咨询你一下。
4: 离婚案呢，跟其他案件不太一样，涉及的东西也比较复杂。当然，我需要知道你朋友的诉求是什么，是财产还是孩子？
1: 如果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怎么做胜算会更大一些？
4: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吧。委托人是无过错方吗？如果是，那他就需要准备好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其他的基础资料呢，婚姻关系的证明材料，过往纠纷的文书及证明材料，财产情况说明，如果有过伤害行为，就需要出示医院的救治诊断证明，有孩子的就要提供孩子的一切相关资料。啊，
1: 那以你的经验，一定要走到上庭呈现证据这一步吗？和解的情况多不多？我想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面对这些。我的朋友应该也想低调地处理这件事。
4: 可惜经验告诉我，一般走到这一步的婚姻，大部分要做好这样的准备。转达你的朋友，一般涉及到孩子的抚养权，有80%上庭的可能性。这些流程你不都清楚吗？
1: 啊，是，我会转达给他的。
4: 如果有需要，欢迎随时来找我。
1: 一定，谢谢。
4: 如果你的朋友想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请让他尽快搜集有力证据。
5: 放心吧，妈，我在这边都挺好的。啊，哦，对了，妈，那个钱我刚给你打。
6: 哎，苏律师，
5: 你这，来，你查收一下。啊，有什么事情再跟我说。哎，你也注意身体。哎，小玉，你怎么在这儿？
7: 许律师呢？
8: 孙如是我犯
7: 的。是不是孙如伟恐吓你啊？
8: 没有，这件事我想了想，我不想再折腾了。上一次要是算了的话，也就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不想再告了，就这样下去。
7: 小玉，你根本就没有错，更不要放弃。如果你放弃了，还会有更多受害者。你放心，许律师肯定会尽力帮你打赢官司，还你个清白和公道的。
8: 是吗？我还是害怕。
9: 小许啊，谢谢你，我们家宋修把钱给我了，他说让我一定要还给你，不要怪阿姨啊，是阿姨考虑不周到。
10: 没事的，阿姨，您别太客气了。拜拜。这一夜你看了半个小时了。
11: 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那小鱼还是联系不上啊。
10: 一直关机。
11: 不会是程太搞的鬼吧？
10: 应该不是，我打电话给孙哲伟了。以我对他的了解，如果是他干的话，他一定会跟我嘚瑟。
11: 方便问一下宋律师，他现在在成泰，多多少少应该知道一些情况。吵架了？
10: 我下班去找他一趟吧。

0: 总，你跑酒店干嘛去了？嫂子刚才来找我了啊，你家这后院可是要起火的，你赶紧回家去吧。
1: 什么事儿？

0: 是，
1: 小玉，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怎么来了？
1: 说走就走，电话关机，语音也不回。通知我一声，不需要费你多少时间吧？作为你的律师呢，我是有义务可以帮助你的，但是我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
2: 是这样的，小玉她其实
1: 是程大恐吓你的。
2: 哦，不是，小玉她就是害怕，所以她过来找我。
1: 找你他就不害怕了？你也是的，事先也不知道通知我一声，作为律师这点常识也不懂。
0: 许律师，对不起，是我自己不想告的，真的不怪宋律师的。我只是想让事情赶紧过去。
1: 怎么过去啊？啊，你找宋律师陪你一起逃避啊？
2: 许姐，你消消气，小玉她情绪不太好，我们冲冲气吧。
1: 走吧，我送你回家。
0: 我不回去。你说我不想告了，你千万不要再强迫我了。而且我现在在宋律师家住了，这件事宋律师也同意。
1: 你要在这住？

0: 们想着这次去东北能够改变一下我生活中的状态，可是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天灾人祸没办法。现在工作丢了就接着找新的工作了。我之所以没说，是不想让你和洋洋替我担心，我也不希望太难看。
1: 可是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
0: 还有啊，大猫来静海了，他在这儿什么人都不认识，孤苦伶仃的，他就找到了我，我就帮他在酒店开了个房间。实际上我是他以前的领导呢，我跟他之间除了上下级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这点请你相信我。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通过微信直接问他。
2: 系好安全带啊。
3: 好。
4: 妈，手机借我一下。
2: 干嘛呀？
4: 我手表丢了，借你手机定个位，留下一下证据，要是有人捡到不还，妈妈帮我告他。
2: 什么手表啊？
4: 就爸爸送我那个静海大酒店。
2: 你看，要不你先上你奶奶家待会儿去，妈妈忘了还有个客户需要见。
4: 我才不想去奶奶家。
5: 喝点吧，别着凉了。
6: 真是徐律师，会不会赶我走啊？
7: 不会不会，徐律师特别善解人意。
6: 所以是我求求你妈妈不要赶我走好不好？对不起，我也知道给你真的添了很大的麻烦，但是我其实有家我也回不去了，我现在父母不要我，朋友嫌弃我，真的，宋律师，我只有你这里能够让我有安全感了。对不起。
7: 你放心，你放心，我也不会赶你走的。但是吧，许律师是我女朋友，所以我得跟她商量一下。你先吃吧。

0: 跪下。
1: 你还生气啊？
0: 我生你的气啊？你不知道我在找小玉啊？不知道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1: 你也知道我不是先斩后奏的人，今天事发突然，我本来要出去开会的，结果正好在楼下碰到小玉。我说带她去吃饭吧，她说她害怕；我说带她去住酒店吧，她说她更害怕。哦，我那个住酒店是我给她开房间。哎，你也知道嘛，小玉这几天精神状态不好，我就想说先缓两天再跟你说。不过你放心，过几天等她差不多了，我再去劝劝她。这个官司咱们肯定得打。
0: 必须要的。那给小玉找个被子呗。
1: 啊？
0: 啊？
1: 哦。
2: 哎呦，来吧，小美女，今天你妈让我照顾你啊。
3: 我妈说这些都是垃圾食品，不能多吃。
2: 我看你挺开心的呀，这些怎么就是垃圾食品了？我从小吃到大的，难道我吃的都是垃圾啊？
3: 我妈说外国人都是西方味。
2: 我是中国人啊，我也是中国味，我还是你舅舅，吃吧啊，没事儿。
3: 奶奶说特别可怜。
2: 我怎么可怜了？
3: 奶奶说的，又不是我说的。他为了你还特意跟我爸说过，让他别乱来。
2: 你是因为在叛逆期啊？你还是天生缺心眼啊你啊？
3: 还没有。
2: 什么都敢乱说。
0: 妈，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0: 能帮我房间送份水果吗？
1: 请说出姓名和房号。
0: 姓名是简佩然，简单的简，充沛的佩，然后的然。房号我还真的记不清了。啊，
1: 那这样，请说出房客身份证的后四位。
2: 3517。
1: 好，请稍等。1909号房是吗？啊，
0: 对对对。
1: 好，请稍等，水果一会儿给您送上去。
0: 谢谢。
3: 怎么样，吃饱了吗？
4: 还可以。
3: 什么叫还可以啊？你要没吃饱，你说啊，今天就这管够的。
4: 吃的够够的，就是我有点不快乐。
3: 吃这么多你还不快乐？这可是你千载难逢吃垃圾食品的机会啊，你有什么不快乐的？
4: 我说的不是吃的，我是说我爸，他好像有点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4: 我之前就和我妈说过，让我爸别去东北，现在他回来，我都没见过他几面。
3: 忙吧，可能。
4: 他们俩都忙吧，那和不回来又有什么区别？以前是我妈不管，现在两个人都不管我。
3: 可能两个人都挺忙的吧，你长大了啊，多体谅体谅。
4: 那他们多大了，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呢？
3: 别委屈了，别委屈了。

0: 您好，1909，您点的水果到了。您好，先生，您点的水果。
1: 我没点水果呀。
2: 小慧啊，是你点的水果吗？
3: 我没有啊。那你让他拿进来吧。
2: 哦，好，
1: 给我吧。好，谢谢啊。我就是觉得，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太辛苦了。
4: 那你走了，我不是更辛苦？
1: 我要是到了东北，我这工资就能上涨，那我们家的日子不就过得宽松一点了？
5: 只要你想做的，我都支持的。你不是嫌咱们这个家太小了吗？对不对？你老爸走了，正好给咱们腾地方，对不对？
1: 我可实现声明啊，你们两个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侵占我的私人空间，我还是要回来的嘛。
5: 累不累啊？我给你按摩按摩。
1: 哎呀呀，不用不用。最近这段时间啊，你也辛苦了，送你一个小礼物。
5: 我老了。嫌弃我了？
1: 放心，有我呢。你呀，千万别把自己熬垮了，好吗？

0: 我还要感谢你对我的珍惜，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让我的孩子知道。如果对方拒绝和解，孩子不知道的可能性很小。
1: 原来这个女人也不过如此，
0: 被人扒开我漂亮的衣服。于情，您是应该照顾她的感受，但是于理，您最终怎么规划，您觉得正确的才是最重要的。
2: 放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床单被套我都给你换新的了，早点休息啊。
1: 宋律师，我想了一想，我们还是真的不要再折腾了。如果上次就算了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所以咱们还是别搞了吧。
2: 小玉，你要相信我，我可以让酒店给你公开道歉，还你一个清白的，但是前提是你要相信我。
0: 小玉，这件事错不在你，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弃，而且还有我们这么多人帮你呢，暂时休息。

0: 宋律师，我想过了。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还是必须得告。如果咱们不告的话，我一辈子就背负着污名了。
1: 嗯。小玉，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们明天再说好吗？
2: 小玉，你放心，我们大家肯定会帮你讨回个公道的。
0: 如果说世豪酒店真的不跟我道歉的话，真的这辈子就是我的错了，我理解的。你们知道吗？其实当初去那个酒店，我就说不要去，不要去，他非不听。现在我真的很后悔。你知道吗？我今天不是故意要说乱七八糟的话的，我只是这几天吃不好，我睡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这种话，但我决定相信你们。

0: 多久了？
1: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我想象的哪样？
1: 夏然，你能别这样吗？我知道错了。再说，曹慧也没有想过要破坏我们的家庭，我也没有想过我要离开你们。
0: 我还要感谢你对我的珍惜，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小然，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以后我跟他不会有任何的联系，我的心里只有这个家，一直在你和洋洋身上。
0: 洋洋的名字从你嘴里说出来，觉得恶心。

0: 悄然，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冷静一下。我也没有想到我跟曹伟会走到这种地步，我只是希望我们现在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1: 你让我冷静，是想让我跟你讨论一下，在别人面前怎么假装平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吗？
0: 可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这牵扯到我们双方的父母，牵扯到孩子，这不是我们两个人就能决定的。
1: 这是我唯一可以自己决定的事。
0: 那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呢？

0: 小然，我希望你能冷静一下，哪怕替孩子想一想。我们是一家人，这个家不能散。
1: 一家人，这个家，从你迈出这一步的那一刻起。

0: 这样有点事儿，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哎呀，说不好意思，人是我占用了你的休息时间，没耽误家里的事吧？比起家里，工作更有意思。
1: 江律师，嗯，
0: 还记得上次在电梯里，我跟你咨询过离婚的问题吧？啊，
1: 你朋友没来吗？
0: 是我，我要离婚。
1: 你先生，我之前在年会上见过，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了吗？
0: 对，我们之间确实出现了问题，无法弥补的。如果将来上庭的话，我想能请你作为我的代理律师。
1: 离婚案之前你和陈主任也处理过，步骤你都熟悉。那这一次，我需要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什么都不重要。

0: 我希望能够确保将来我的女儿跟我一起生活。选择离婚也不全然是坏事，尤其是如果不是健康的婚姻关系的话，孩子也挺痛苦的。我只希望能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1: 只要是离婚，对孩子或多或少都会造成伤害，不过最重要的，他知道你爱他就够了。
0: 对，
1: 现在你是我的客户，既然你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你能不能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据，比方说对方在婚姻当中的过错，或者是经济有没有问题。作为同事，我不会去打探你的隐私，甚至还会尽力保住你婚姻的体面，但是作为你的代理律师，我希望你知无不言。
0: 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让我的孩子知道。
1: 如果对方拒绝和解，孩子不知道的可能性很小。当然在调解的时候我会跟他聊一聊。这段时间呢，我建议你先把孩子送到你妈或者是亲人那里，因为你不能保证对方会做出什么。

0: 哎，姐，你来了。啊，洋洋，我送到学校了，你放心吧。
1: 谢谢。啊，这段时间我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精力照顾到洋洋，还得拜托你。
0: 没事，姐，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就行，我随时待命。
2: 师傅，师傅，天大的消息，程泰挖走了我们律所一个高层，肯定是白律师。
1: 不可能的，
2: 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吧？怎么不可能啊？师傅，你不是跟蒋律师是平票吗？白律师心里不乐意，所以肯定咽不下这口气，直接就走了呗。
0: 绝对不可能。
2: 这是真的。啥意思啊？
0: 回头。
2: 对不起啊，程太的钱他也不靠谱啊。哎呦，你干嘛毛毛躁躁的？
3: 我想走，你不知道。
2: 程太，师傅，是唐主任。唐主任去了程太。
3: 宋律师呢？那为什么不来了呀？
4: 你别担心，有我在呢。
3: 宋律师在干什么呀？
5: 他今天有事，不方便过来。
3: 为什么不方便？我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
4: 小玉，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不相信我有打赢官司的实力？行。那我自己去好了，反正要输的官司，我自己去就好了。
3: 哎，为什么说这个官司是要输的呀？
4: 因为你不相信我呀。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这个官司就等于输了一半。
3: 哦，我相信你。
4: 行了，
3: 我相信你。
4: 那你就把眼泪擦一擦，一会儿上庭之后。被告看到你哭会非常的高兴，法官呢也会把你赶出去，所以为了自己也要忍住。嗯，别哭了啊。准备好了。

0: 陈馆长，我方认为酒店没有侵犯原告的隐私权，和解协议不属于个人隐私权的范畴，仅仅是酒店与会员签署的一份普通协议，应当属于个人信息范畴。
1: 隐私是自然人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人空间、私人活动、私人信息。原告之前的亲密视频已经被流传，已经经历了一轮的舆论，自然不希望和解协议又被公之于众。举例来讲，个人房产、工资单是个人隐私信息范畴，这些如果被泄露的话，均会认为是侵犯隐私权。所以，和解协议对于原告而言更是不愿意泄露。
0: 酒店公开个人信息，没有错。
2: 酒店是基于商业等因素考量，用一种适当的方式去处理会员信息。
1: 请审判长注意，刚刚对方律师已经明确了，是被告故意把和解协议公之于众的，该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所称的侵权行为。
0: 原告再一次引发的舆论与酒店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视频不是酒店公开的，是第三人公开的。假如第三人没有公开视频，
1: 酒店公开了和解协议，也是不会产生这样的舆论事件的。也就是说，根本是来自于视频公开，和酒店无关。被告公开和解协议，导致原告再次陷入网暴，完全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所要求具备的构成要件。退一步讲，即使和解协议不是个人隐私，而是个人信息范畴的话，按照一般法理，被告处理会员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3: 显然，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公开和解协议，被告应就其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4: 被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没有了。我想代表我的当事人做最后的陈述。
4: 可以。
3: 许律师，你可以开始了。
4: 姐。

0: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在我做最后陈述之前，我想请法官、对方代理律师、各位旁听人员，还有我的当事人，看一下以下这组照片。
1: 可以。你是代表哪一方？
2: 不好意思啊，我是许律师男朋友过来旁听的。

0: 苏姐，苏姐，这些照片虽然做了部分的马赛克处理，但是从最后一张照片可以确认，照片中的女生就是我本人，徐姐。 2019年4月份，静安，曾经相爱的一对情侣在酒店时，男方用手机拍下了这组照片。本以为只是两情相悦时，却不知。此后，男方竟以不可数之理由，将这些照片发到了网上。我许杰就是这个故事的受害人。
1: 我反对，照片不是我发的。
0: 法庭辩论已经结束了，原告律师不得在提供任何证据，况且原告律师刚才说的和本案无关。原告律师，
2: 法官，以上陈述不仅关乎我的委托人，更关系到很多与本案相关的人士。
0: 原告律师，请尽快进入本案最后陈述。根据大数据显示，仅2019年至今，网络侵犯女性隐私权。 就高达所有网络报案率的63.97%，但是同样的大数据显示，此类案件的撤销率竟然高达63.6%。为什么要撤销控告？因为我是女人啊，因为害怕看到那些网络留言。身材这么差，还怕被曝光吗？自己穿成那样，活该这个下场。 是荡妇吧？这个女人是自己想要炒作吧？以上这些话，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也有过同样的想法？因为这样，害怕已经遍体鳞伤的自己再次被众人的口水所淹没而放弃了控告，这还不算哀伤。真正的悲剧是，因为那个你曾经爱。 爱过他，允许他掌握自己隐私，却还在网络上散播自己隐私的男人，
1: 我反对。
0: 原告律师，正因为被告的不当行为，才导致我的当事人甄小玉女士受到了网暴。她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仅仅是因为世豪酒店的管理失职，导致了私密视频被公开泄露，而在网络上遭受了铺天盖地的谩骂、指责以及诽谤。在双方达成和解之后。 被告又故意公开和解协议，令我的委托人再次受到网暴。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能承受的事情。所以我的当事人曾经在这种极端的压力下想要通过自杀来寻求解脱，这中间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因为网络上的暴力。那么，请诸位想想，是谁再一次将我的当事人赤裸裸地放到了网上？ 世豪酒店的这种行为和网络上的恶语相向有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世豪酒店的所作所为比网络上的恶语相向带给我当事人的伤害更大。希望世豪酒店以后能够加强管理，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还有。 我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我的当事人，还是大数据里面33.97%的报案女性，再或者我本人身上。以上是我的结案陈述，我讲完了。
3: 休庭，择日宣判。
4: 这不干净，还给人辩护。
5: 走。

是因为可怜我吗？可怜我。曾经的失去的脆弱的不安，遗憾的是原来这个女人也不过如此，被人扒开过漂亮的衣服，随便被人丢弃的。

0: 需要被别人可怜的角色。
1: 嗯？嗯？

0: 们明堂的境况很严峻，堂主任离开的时候把他手中的客户几乎都带走了。我希望大家有能力的话尽可能去联系一下这些客户，看能不能挽回。
1: 李主任，你放心，我们会尽力挺过去的。
2: 带走的不是你们的客户，你们当然能挺过去了。
3: 白律师，我知道现在说这样的话你也不会接受，但是我还是希望如果你们那边有什么需要，我们二组随时都在。
2: 用不着，我还不至于落魄的要到你们手里讨饭吃。
0: 各位，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露怯，我们一起共度难关。

0: 搬到对面那办公室，辛苦了啊。
1: 哎，张律师啊，什么情况？
2: 搬东西呢吗？这不是
1: 搬东西，孙志伟不干了。
2: 哎呀，怎么可能啊，换个办公室而已，忙去了啊。
1: 哎，在你们成泰，不是在我们成泰换办公室有什么讲究？
3: 没什么呀，这不是唐颖要来了吗？给他腾地方。
1: 唐颖？哪个唐颖？
3: 还能是哪个唐颖啊？就是你认识那个唐颖啊？
1: 唐主任？
3: 对呀，你还不知道呢。哎，这件事儿在咱们律师界都传遍了，唐颖跟李公明撕了。
1: 那明堂怎么办？
3: 注意点儿，你现在是成泰的人，那么关心明堂干什么呀？
1: 我这不是随口问问吗？
3: 老黄要收了明堂，这聊一半缓过劲儿，却发现搞这么大动静，不如把核心人才全给挖过来，一样啊。你看，你是第一个，唐颖是第二个，不如你把你女朋友也叫过来，老黄肯定给你记大功一件。
1: 我们这情况不一样。再说了，我觉得明堂、成泰各自安好挺好的。
3: 那是你的想法，那老黄的野心跟格局在哪儿啊？这下孙哲伟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日积月累的挫败啊，馊主意又都是他出的，正事儿也都给办垮了。不过他离开这间办公室倒也不是坏事。
1: 怎么说？
3: 那间办公室啊，在我来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一般人镇不住，谁来了都带走。
1: 那你开会巴巴的跟这有关系吗？
3: 被你发现了，我进去办公过一天，

0: 进来，
1: 王主任，为什么要更换我的办公室啊？啊，这事儿我还正准备说跟你说呢，没找到你人，来坐下说。坐坐坐，我跟你说呀，唐律师啊，是我们公司花了大价钱才把他挖过来的。 他这次来我们律所是以高级合伙人的身份来的，你要知道，他干了很多年的律师，在他手里有一大帮稳定的客户群体。我们在公司找了一圈，没有更好的办公室适合他，也就只有你的那个办公室勉强还适合他。但你放心，我对公司所有的人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什么分别的啊。
0: 你现在新的那些办公室已经是公司年轻律师里头最好的一件了。
1: 明白黄主任的意思，黄主任是觉得唐主任比我对公司带来的价值更大。哎，那不是不是，
0: 黄主任，前面的那些案子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些挫折，但我现在正在办联创的案子，我相信一定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
1: 一定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 那你接下来的计划大概有几成的把握？
0: 90%。
1: 90%，那么也就意味着

0: 还有一成的变数是吗？
1: 还有一成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保密程度，尤其是那些和明堂有关系的。
2: 每次我问你的时候，你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在你接下来的计划里，我要你对明堂是致命的一击，我不能让他再站起来，而不是像你之前所做的那种不疼不痒的冲撞，有什么意义啊？我要看到结果，我要的是结果，只要成功，不能失败，明白吗？打起精神来，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嗯，去布置一下你的新办公室吧，去吧。

0: 哎，张总，张总，我是白宁啊！啊，是啊，张总，我们不是一直都合作的挺好的吗？怎么？是是是，我知道呀，您是一直看中了明堂的这个品牌嘛。但是明堂不只有唐主任啊，还有李……啊，我明白，我明白。但是我觉得张总，要不咱们还是见面再谈一下好不好？你看，啊，喂。
1: 喂，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在使用白金通，请稍后再拨。是的，王姐，我们正在准备你上诉的材料呢。不，怎么这么突然啊？但我们才是你的承办律师啊。
2: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你的情况了。对，行行，那我第一时间处理啊。好的，好的，好的。哎，好。
3: 不是说不要来接我了吗？
2: 这不想你吗？特意过来看看。
3: 我一会儿还有两个会呢。
2: 那我就陪你待10分钟。
3: 这么体贴。
2: 当然了。
3: 走，跟我一起去加班。
2: 走。
3: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主要现在是这样的，
2: 唐主任刚去我们成泰，我怕师傅以为我过来挖你的。
3: 我有这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你这种重要可不只是在我心里。嗯，而且小玉还托我感谢你呢。
3: 小玉，
2: 小玉感谢你那天在法庭上英姿飒爽，她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了。
3: 小玉应该感谢的人是你，是你让她感觉到了人间处处有真爱，人间处处有真情。
2: 那我们这样是算商业互捧吗？单纯的捧你，那我就欣然接受。你别闹，
3: 这公司楼下。嗯，我先上去了啊。
2: 不是说好待10分钟吗？
3: 我上去开会了。啊，对了，你有空去看看李主任吗？
4: 欢迎唐英女士加入我们成泰律师事务所。
5: 欢迎唐主任。
6: 没想到您搞得这么隆重，我又不是没来过。
5: 这叫隆重吗？这哪算隆重啊？要不是你拦着我，我得替你办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
6: 你对我们成泰来说就像是一个无价之宝一样，等你的到来，我等了20多年，你来我们成泰也迟到了20多年。今天对于你和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4: 黄主任，形式上的事咱们就算了，我呢，踏踏实实做好我的事，你兑现好你的承诺就可以了。
6: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呀？我当然会兑现我的承诺，你不能把我的格局跟老李放在同一个尺度上来比较啊！你也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既然来了我们公司，以观后效，我做给你看好不好？你太了解我是一个重财惜财的人，你的到来，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活儿都交给你干。
7: 我可以清闲一下了吗？欢迎加入成泰律师事务所。
8: 咱们现在去见哪家客户啊？
7: 还能去哪家？
8: 成泰，你要去找唐主任。
7: 我不应该去找他吗？我口口声声教了他那么多年的师傅，他跟我来这套。
8: 那他要走？
7: 一点信息都没透露给你啊？他要是告诉我了，怎么好意思带走那么多客户啊？怎么好意思一声不吭啊？怎么好意思去对家去邀功啊？他会给我这个喘气的机会吗？那你今儿去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我觉得你可以私底下先跟他聊一聊。不管怎么说，他是你师傅，就算结下恩怨，也没必要搬上台面上去评，对吧？
8: 他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我为什么要觉得不好意思呢？
7: 一声不吭，走的人是他，把所有案源挖空带走的人也是他，不想让我到高火的人，你以为没有他吗？那他为什么不支持你做高火？
8: 你懂什么叫希望你好又不希望你太好吗？他那可怕的掌控欲，整个明堂，他除了能掌控我，能掌控谁呀、啊？

0: 律师，
1: 几天没动静，别动了啊！

0: 今天没揍你，拼了你爸爸啊！动手！动手！啊！陈律师，哎，陈律师，哎，这是我的家事啊，轮到你插手，请你出去。
1: 什么你的家事？我告诉你，再不出手我就报警了！快走，快走，
2: 我不能走。
1: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我现在有理由认为，你的行为已经威胁到蒋律师的人身安全了。我要求现在带他去验伤，根据医院的结果，随时可以将你进行拘留。少跟我
2: 上纲上线，别拿法律来吓唬我。
1: 我没有吓唬你，你的行为已经涉嫌到故意伤害他人，你知道吗？你不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吗？你的名誉不要了。
3: 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给我起来！哎，告诉他我有没有伤害你，我有没有伤害你啊？咱们只是夫妻间的小摩擦，对不对？啊，你拍什么拍啊？啊，手机拿过来！冯道长，你对我怎样都行，你今天要是伤害陈任，我就去医院验伤。
5: 让他把手机里的照片删掉，要不我跟你没完。
6: 江律师，
5: 我姐呢？
6: 刚有事出去了，怎么了？
5: 看一下这个。
6: 在哪儿看到的？
5: 公众号上看到的，现在朋友圈里的律师都在疯传这篇报道。
6: 干嘛这么回去回来了？他怎么了？
5: 看看这个。
6: 李主任，
7: 哎，
6: 你要出去啊？
7: 啊不，这北京来了个专家，给我回个诊。 怎么？你有事吗？哦，那等你回来再说吧。不，没事，来，你先说事儿。啊，现在
6: 网上有一篇报道。
7: 哎，我看到了，虽然是采访孙台录的，言论上却是对我们明堂不利。
6: 主要是这篇报道把罗润年的罪责都转移到了明堂身上。
7: 你说的没错，这样既可以让林创的案子。

0: 焦点转移也可以让我们明堂在舆论上处于低点，一举两得，而最终得利的应该只有程泰。
1: 我想程泰敢发出这篇报道，肯定是和孙财禄达成了某种协议。
0: 程泰的这次舆论战非常没有功德。
1: 李主任，我想去趟清安找孙财禄。
0: 好。啊，对了，最近这个律所里面各种风言风语比较多，尤其是唐主任一走，更是多了很多风言风语。
1: 唐主任走，大家都没有想到。
0: 哎呀，也可能是合作时间太长了，都有各自执拗的地方，也可能是我真的做得不够好，没有照顾好他的感受。
1: 于情，您是应该照顾他的感受，但是于理，您最终怎么规划，您觉得正确的才是最重要的。
2: 孙哲伟啊，这就叫回光返照，垂死挣扎，刚把办公室给他换了，马上就开始好好表现了。

0: 受点法律可以保护我自己去，可是没有一条教我我应该怎样保住我的家呀。
1: 没有信任的婚姻是维持不下去的。你也请个律师吧。
2: 陈文光死有余辜。
3: 我不是为了陈主任来的，我是为了孙坚来的。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果然，这人的潜能啊，都是被激发出来。
1: 你不觉得很讽刺吗？何为律师的边界？孙哲伟做的这件事情已经超出律师边界108000里了。
0: 照我说呀，你没主动参加联创这个案子挺好，你们俩就尿不到一壶里去。他孙哲伟一直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虽然我不该这么说主任啊，但是他俩一样，只要结果不管过程，你也别太明显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法庭上拉着你那个大美女律师女朋友的事儿，在律师界可都传为佳话了。这老黄没找你算账就算不错了，
1: 你别爸爸了，注意点。

0: 冰箱里也没有冰袋，这个挺凉的，用这个先敷敷吧。
1: 这比冰袋好，还能重复使用，用完还能喝，孩子也不会发现。
0: 哭吧，想哭就哭出来，这样心里能好受点。这种状态有多久了？
1: 他第一次动手打我是孩子刚满月的时候，我回律所上班，他不乐意了，他希望我在家做个全职妈妈，事后跟我道歉了，说绝不再犯。他又给我下跪又忏悔，我谢了。之后也很长时间确实没再犯。再后来5-6年前吧，大概工作一不顺心，就会找各种理由骂我、打我。
2: 到了这1-2年，已经不需要任何借口，隔2天就可以。
0: 这些年，你就没有想过要离开他？
2: 离婚吗？
0: 是啊，
2: 我也想啊。
1: 我见过那么多婚姻失败的夫妇，他们在婚姻里家暴、出轨、
2: 变心，有些甚至只是为了避税买房。
1: 我却不是畏惧离婚，
2: 我总是鼓励婚姻里的受害者不要动心，要勇敢离开。我帮他们分割财产，我帮他们理清利害关系，我帮他们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和收益权。
0: 好了。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对不对？你很棒，你在帮我打离婚官司，对不对？但是我希望你也能勇敢地走出来，去面对这些。
2: 可是陈然，我是一个离婚律师啊，一个离婚律师自己的婚姻状况却一片狼藉，我以后离婚律师啊，我
0: 我知道你怕被别人诟病，怕别人诟病你说三道四，对不对？
2: 我也真的很想保住我的家呀，真孩子多无辜啊，他那么懂事，那么可爱，这里的每一条法律我比谁都清楚，我比谁都熟悉，我有无数条法律可以保护我自己，这样可是没有一条教我一个怎样保住我的家。

手机里的东西删了吗？

有些人常常被幸福的假象所欺骗，我们固执地践行着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理念，守护着无论生老病死都将执子之手的誓言。我们乐意维系着这些幸福，不惜一切代价。可是身处其中的我们真的幸福吗？没有人问起，答案就变得不太重要。一直到所有努力维系的平静有一天付之一炬，生活鲜血淋漓地向我们展示它的背面。

0: 你还好吗？
1: 不太好。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我得给你添麻烦了，还没有想好怎么跟我妈妈开这个口，也不能带洋洋去住酒店，你也知道这个时期的孩子比较敏感。
0: 没事，姐，你就住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住，我一点都不麻烦。
1: 其实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我一直都在努力做我自己，想做好我自己，可是好像不管怎么做都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0: 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真的，姐夫失去你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损失。你放心吧，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会站在你这边。谢谢。

0: 能先回来吗？
1: 我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当着面坐下来好好聊聊。
0: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1: 我确实应该千刀万剐，小冉，我就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2: 没有信任的婚姻是维持不下去的。佩然，我们都面对现实，好吗？
0: 我错了，
1: 真的，我知道错了，这都是我的错。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先回来。
2: 你也请个律师吧，我们约个时间，先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1: 非要闹成这样吗？

0: 来。怎么最近不忙啊？有时间请师傅吃饭了啊？
1: 其实早就想请师傅吃饭了，但是一直觉得没做出什么成绩，不太好意思。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看了你的几个案子的卷宗，思路清晰，细节到位，做得特别好。
1: 师傅，你都看了？
0: 我一直在关注呢，进步很大呀。说实话，师傅现在有点自责。当初呢，我是担心你往前冲会摔跟斗，总是在想自家的孩子嘛，得再积累积累。
1: 其实师傅，我能做成现在这样，也是之前跟您学的。师傅，你，师傅。

0: 没事吧，叔伯？啊，没事，一点小毛病。哎，你呢？最近一切都顺吗？
1: 以前在明堂，就觉得老想往前冲，老觉得事情不够。现在事情多了吧，反而想往后退了。
0: 是个善良的孩子，所以有些时候啊，你会碰到纠结的事儿，特别是现在，你的东家在针对明堂，让你为难了吧？哎呀，如果你现在还在明堂，我会支持你做内心的真实选择，但是在外面闯荡，身不由己都很正常，师父都明白。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如果做不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儿，那就做你应该做的事儿。只有积累了实力，才有主动权。来，
2: 你是。
0: 没事，喝。哎呀，其实呢，成功有很多种。一种成功是光鲜亮丽的站在诉讼台上一举成名，还有一种呢，仅仅是想对得起自己，不给自己留下遗憾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振作精神啊，别垂头丧气的。师父敬你。
1: 师父要不你别
0: 喝。来来来，吃，光顾的喝酒了。
3: 你老婆呀，看着您那主意可大了，
4: 真要是遇到什么事儿啊，那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3: 你也不占理。
5: 哎呀，我知道该说的说了，我也解释了，可没用啊。
3: 那瓷碗摔破了，再怎么补它也漏水啊，你们这日子还得往下过，不能光过年轻啊。这洋洋都这么大了，为了洋洋他也不能走啊。
5: 我就怕他说的离婚不是嘴上说说的。
3: 你现在知道怕了，你早干嘛去了？你当初惹祸的时候你就没想到今天呀？算了，我去找他谈谈，他怎么着也得给我这婆婆点面子吧。一会儿接了洋洋，我先带他回家，你们俩好好聊聊。哎，这么大人了，也不能总住在他弟弟那儿吧。再说了，这是叫什么事儿啊？他又不是亲的。

0: 小冉，裴然都跟我说了，为这事儿我打了他，他不对，让你受委屈了啊。
1: 妈，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处理吧。
0: 这怎么能算你们自己的事儿呢？两个人结婚了，就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哎，
1: 洋洋一会儿就放学了，我不想让孩子看见咱们在这儿谈这个问题。 是，别让孩子看见，家丑不可外扬。这么着，一会儿啊，你先回家啊，都这么大人了，懂点事儿。我先带他回家，你们两口子回去好好谈谈，什么事儿在家不能谈开呀，是吧？不知道佩然跟没跟您说，我把离婚协议已经给他了，您也可以看一下。要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话。
0: 就可以马上签字。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走法律程序。
1: 怎么就离婚了呢？这至于吗？这两口子这磕磕绊绊的很正常。再说了，你这岁数离婚了，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呀？他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我管以后我还能找什么样的？ 跟这个都没有关系。
0: 我知道，我们家佩然他错了，他让你受委屈了，是他不对。再怎么着，那你说这过日子的哪

0: 哪有不磕磕绊绊的呀？你说我一女人，我自己单了这么多年，我自己过日子，可我有佩然这么一大儿子呀。你说你离了，将来这个洋洋嫁人了，你说你一个女人你怎么过呀？妈，这都是为你好。
1: 这是您认为的婚姻吧？在我这儿不行，我忍不了。哎呦，
0: 我说陈冉啊，你怎么油盐不进呀、啊？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啊？有什么忍不了的呀？那再说了，你们陈家那么多烂事儿呢，我们家佩然不也都忍了吗？
1: 我已经决定了，洋洋马上就出来了，咱们不要在孩子面前这么难看，好不好？
2: 对啊，阿姨，咱们就别在这说这个了。洋洋马上就出来了，咱别在这儿讨论。
0: 我们家事儿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我们都体面一点吧。
0: 体面？你这么大岁数，女人离婚你体面？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就体面了？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来做主，行吗？可以吗？
0: 陈冉，你非把我逼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今天洋洋必须跟我回家，他姓简不姓陈，知道吗？
3: 奶奶，小姐，
0: 洋洋，走，跟奶奶回家啊。
4: 妈，哎，洋洋，哎，跟妈妈回家，来，跟妈妈回家，
0: 跟奶奶回家，洋洋，
4: 洋洋，跟妈妈回家，跟妈妈回家啊。好了，阿姨回家吧，好吗？好了，阿姨回家吧，好吗？别在学校门口闹了。
0: 你躲开，洋洋，跟奶奶回家。
1: 没事，
0: 陈冉，你把洋洋给我，你把洋洋给我，你别把我逼急了，你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1: 妈，有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吧。
0: 说什么呀？说，你们老陈家，入狱的入狱，受贿的受贿。抢骨灰的抢骨灰啊！你们竟然还抢上孩子了啊！你们老陈家要干什么呀？
4: 阿姨，
0: 你们老陈家造那些孽，你们不知道吗？
4: 好了，阿姨，好了，回家吧，别在这儿说了，行吗？
0: 爸是谁呀？他们认不认你还是回事呢？我们家的事你管着吗？你
4: 别以为你年纪大我就不敢动手啊！
0: 哎，你
5: 陈哥家干什么？
0: 你
1: 妈，
5: 快走开！让我们走。
0: 走，
1: 妈，
0: 走，走，
1: 别拦着，
0: 走，
5: 别看了。

1: 怎么不换手？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家人吧，所以我觉得你也是我的家人。谢谢你，阿江，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现在杨洋怎么办啊？说实话，我是最能跟他感同身受的了。对于孩子的影响来说，好的分开，或许要比畸形的在一起要强很多。
0: 我会跟他好好谈的，你放心。

0: 舅舅已经给你爸打过电话了，说你回我这儿了。嗯。上个星期，James 拿了两包棒棒糖到学校，他自己留了一包，另外一包给了 Jennifer。我跟他生气了，不理他三天。原本就是想逗逗他。 结果后来，他每天给我带巧克力。哦，我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就和他和好。妈，嗯，你也能和爸爸和好吗？
1: 我跟你爸爸之间的事情，不像。 你们之间谈过那么简单，懂吧？今天不该让你经历这些，对不起。以后保证不会再有，好吗？爸爸去东北之前，我怎么和你说的？我就感觉不好。
0: 是爸爸犯了什么大错吗？你就不能原谅他吗？

0: 怎么来了？
1: 来很久了，想人了。

0: 目前跟他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他拿了药，我就查了一下。别闯那个案子，你去打。要赢！
1: 我会尽力的，把自己哭成小花猫。

0: 其实孙坚以前是通过我购买的连城，我对他一直有愧，这次去不仅是为了明堂，更是为了我自己。
1: 是不是啊？你跟原来不一样。
0: 你喜欢吗？

0: 你们这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吗？我就想知道，联创的理财回报率会像他承诺的一样吗？
1: 现在插播一条快讯：今日，联创大楼一名27岁男子孙坚跳楼身亡。经调查，该男子是因购买联创理财引起的财务纠纷。

0: 进来。
1: 黄主任，
2: 不是说联创的案子我跟孙志伟联合办吗？为什么现在孙志伟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0: 我记得之前你没有表示过想要参与这个案子，怎么现在突然大转变了呢？
2: 因为我需要业绩，我需要更多的业绩和案源，而且联创这个案子是目前影响力最大的，我要做。
0: 这个理由不足以说服我，你是不是有别的什么目的？跟我说实话，我最讨厌谁欺骗我。
2: 师傅，我知道之前因为小玉的案子你们对我有误会，但之前仅仅是因为孙志伟突然代理了其他客户，而我又一直是小绿代理律师，我觉得不受尊重。
0: 那你既然那么记恨孙哲伟，联创这个案子你们俩能配合得好吗？
2: 能不能联合办案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案子我肯定能办好。
0: 那么自信？
2: 但是办完这个案子我要拿到我想要的。
0: 你想要什么呀？
2: 高火。
0: 凭什么呀？
2: 师傅，孙哲伟都可以凭借高火身份来承担，打完这个案子论功行赏也应该到我了吧。

0: 你找谁啊？
1: 啊，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0: 你松开，要不然报警了。
1: 我想找您聊一聊。
0: 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聊的，我就一句话，陈文光死有余辜。
1: 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罗润年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成大的律师也许很快就会找到你们，他们非常需要您的谅解书，也许还会给您一笔非常丰厚的款项。
0: 你们现在还有心操心别人？你们来找我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希望您不要介入他们的和解。
0: 比起连闯，陈文光的行为更令人发指。要不是他，我儿子就不会签那么苛刻的合同，他就不会走上绝路。你觉得你们现在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1: 我不是为了陈主任来的，我是为了孙坚来的。
0: 为了孙坚？
1: 在我去青海之前，我在青安的一家理财公司工作。我们公司认为联创理财的金融效益非常的好，所以我当时就把这款理财产品推荐给了孙坚。后来我才知道联创的理财有问题。这么久了，我一直不敢来见你们。我知道孙坚的死对你们的创伤很大，我不是想来为自己辩解什么，而是想要来面对自己的错误。对不起。
0: 你给我滚！你滚出我们家！
2: 对，慢一点。

0: 对，坚持住，坚持住，
1: 好累啊，
0: 盯住
1: 教练，
0: 坚持住，慢慢放，慢慢放。对，你要加油练，你不练的话，这肩膀这一块肉出不来的。慢慢练，慢慢放，慢慢放，慢慢放。

0: 要不你回避一下。
1: 好，好，好。
0: 说吧，我决定跟剪片人离婚了。很好，律师就不用我找了吧？你们那儿自产自销，您就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可问的？无非是性格不合，三观不一致，或者是谁有外遇出轨了呗。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支持你的决定。他不想离，我已经请了我们律所的蒋律师，可能会上法庭。我就是担心洋洋，这对洋洋来说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你既然决定离婚了，最重要的还是你内心的感受，对方是不是真的做了让你无法忍受的事情，或者是背叛和伤害了你。至于我和洋洋的感受固然重要，但是婚姻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日子是你在过，你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考虑我和洋洋或其他人的感受去维持一个支离破碎或者是毫无感情的婚姻，明白吗？就我对你的了解，就你的性格，你既然能做这样的决定，绝对不是随性而起。
2: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说，
0: 我实在是怕你将就，怕你过跟我一样的生活。但是如果你决定牺牲自己，我必须要提醒你，将来洋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未必会感谢你。
2: 谢谢妈，还有这么多年对我的保护。
0: 不过无论如何，我希望洋洋的抚养权得在你的手里，
2: 这也是我唯一的诉求。
0: 既然决定离婚了，那就得开始新的生活了，一切重新开始。我准备给你找几个好的私教，你好好管理一下自己的身材，太瘦了要练练肌肉，看我。我要让他们知道，我钱秋琴的女儿即使是离婚了照样有市场。
3: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吗？
4: 争取红利的签名，光有孙才路签名不够。
3: 那你又知不知道孙才路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4: 为罗总争取减刑，没事别烦我行吗？
3: 我们是一块儿来工作的，你能不能稍微职业一点，对我态度好一点？
4: 以后有话就说话，没话眼神都不要给我。
5: 孙律师，
3: 孙先生，
5: 进来吧，请坐。
3: 好。
5: 这位是？
3: 这位是宋律师。

0: 先生，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您的太太可以给我们补签一份和解协议。
1: 什么和解协议啊？
0: 啊，吴女士，可能您的先生没有和您透露所有的信息。是这样的，我们两个代表联创的案子，您的先生呢和我们呢已经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而现在只需要您补上您的姓名即可。
1: 孙财禄，你背着我做了什么？你怎么能跟他们签和解协议啊？
0: 侯女士，侯女士，联创不是害死您儿子的凶手，而现在唯一可以帮助并且赔偿你们的人。
1: 你们已经来晚了，明堂的人已经提前来过了。你们的意思就是想花钱让我们闭嘴，但是钱买不回我儿子的命。
0: 侯女士，我想要友情提示您一下，您的先生已经和我们签订了和解协议，如果您现在要和明堂合作的话，你们将面临巨额的赔偿。

0: 放心，各司其职，各位记住。
1: 我们一定非要走到这一步吗？
2: 你知道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3: 要不我再去医院找他们一趟吧。
2: 再去？你去过医院了？我们以后分开了，不能在一块生活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爱你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

0: 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马有仙的记忆里，有这样一段特殊的回忆。1986年，马有仙参加了陕西省老山前线慰问团，在硝烟弥漫的老山战役中，他和慰问团其他成员多次奔赴前线，把自己的唱腔献给前线的战士们。
1: 1986年，我随陕西省慰问团赴老山前线慰问我们的47军的子弟兵，在司令员的这个带领下，我们走各个营地为战士演唱。那是在云南那个老山，或者在山里边，那是条件非常艰苦的，而且我们这个走路都不能乱走，就是前边的司令员踏着他的脚印，因为地雷太多了，稍微一脚踏不到的位置，就地雷把你就打了。所以都是司令员给我们带路，我们走，跟着司令员的脚步走去慰问战士。到了阵地那儿，我又在阵地上拿起电话线，给所有毛耳洞的战士演唱。我还在战士的营房里边，我去给他们补衣服，就是战士的革命的英勇无畏的精神鼓励了我，给我们命名是什么？是像狼老虎一样，是陕西的兵像狼像老虎，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战士，那我根本没有什么害怕的。我作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的公民，我都有这个责任上前线慰问他们。到了以后，我们的吉普车到了以后，那个阵地上就是靠右耳，那个吉普车还炸的冒烟。我下来了，就给战士演唱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光辉照又向前。下来我就到了灶房去炸菜，我的意思跟战士们在一起吃吃烩菜。我就在灶房炸菜着，那个谁王木德在那睁眼瞪眼洗着菜，还没有炸完呢，司令员这豆角戏演完，说催你让我赶紧走。这就我们紧接着上车，就又回到了阵地。我回到阵地，可是每天晚上都能听到炮击声。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战士确实是无畏，坚定无畏，守卫祖国的战士。我觉得给这些战士多高的荣誉，我都觉得应该。所以我说，作为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自豪的。
0: 从战争前线以义拥军、行暖将士，到坚守梨园、深耕艺术，岁月沉淀了马有仙的艺术风骨与家国情怀。1990年，为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活动在北京隆重举行，作为地方戏代表，秦腔精选四折经典折子戏赴京参演，马有仙领衔主演的断桥也位列其中。
1: 90年啊，省文化厅通知我们进京演出是名人名戏进京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演出，我必选拔断桥进入到北京去。当时在那儿演出，你想每个演员虽然说是都是一些中间演员了，但是心里还是提劲的，那是绝对一定要很好努力的呈现。那只有四个折子戏嘛，代表着这个剧种来走火这个徽班进京200周年。所以说是也是责任重大的，就是每一个演员都不断地在琢磨自己，在练习，没有说是进了京以后逛这儿呀，吃到那儿呀，吃什么烤呀，没有，都是先把我的工作这个担当的责任我先做好，把戏演好，再说到北京烤什么吃什么烤呀。所以我们演出都很谨慎，都很努力，所以也得到了 我们也有陕西的戏迷，也有北京的，给我们的掌声不断，给我们的鼓励。下来我们又被邀请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首长演出，也得到了领导的鼓励。下来开这个座谈会，局协开的座谈会，对我们断桥提出了鼓励，说是你们演的从音乐方面，从你们的歌词唱词太好了。我有一次我在那个啥，在中央台就是名人名段向全国播放，我用陕西话把断桥，西湖山水还依旧，憔悴难对满年秋，霜染丹枫寒林松，不堪回首依旧游。当时的编辑主编辑就说，

0: 哎呀，你们秦腔的台词就像唐诗。这我听了以后，我心里很高兴。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好的本子，就能启发一个好的演员，不断的深入情节的这个变化、思维或情感的展示。
1: 步入不惑之年，马有仙的艺术风格日臻成熟，一心想在事业上谋求新的突破。同时，他也深切感受到戏曲艺术日渐式微，而当时荧屏上的戏曲节目本就不多，陕西省内地方戏曲电视作品更是寥寥无几，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马有仙由此萌生了自筹资金拍摄戏曲影像作品的想法，而这也促成了电视戏曲片《马有仙艺术集锦》的诞生。
0: 这三个艺术片也是为了纪念振兴秦腔十周年献礼的节目，但是经费很少，没有经费，所以我就花言，我就自筹资金，来自筹了26万，这个钱还有的还是借人的钱，可以说很艰苦，就是最热的时候赔的，咱能投啊保一天，卸头的时候头皮都不知道是自己的，都麻木了。这三个戏赔了一个月，这整个完成可以说是，你像我下大雪都是把那个泡沫啊砸成沫沫子，像导演，像李一柱的，还有于安徽的这老艺术家，都站在那个杠子上面拿手这下呢，还不像现在这有这个机器下这个雪，所以说是全体演职人员共同的努力。
1: 《窦娥冤》是马有仙古典剧目里的经典代表作，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而在电视戏曲片《马有仙艺术集锦》当中，马有仙更是倾注大量心血，潜心揣摩人物心境，细细打磨唱腔与表演，全方位用心塑造窦娥这一经典角色，把人物的悲情命运与内心风骨演绎得淋漓尽致。
0: 窦娥冤是我们中国古典戏的十大悲剧之首，它是首要第一个，它是写了这个善良的这个窦娥，在他3岁的时候丧母，他还不到10岁，父亲又要赶考，把他又寄养到这个蔡婆婆家里边，蔡婆婆很善良，把这作为自己的女儿养一养，所以他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少妇，17、18成家吧，不到1年的时间丈夫就得病过世，所以这个窦娥上场的一段唱啊，把窦娥这个人物的情绪和他所要受的理念，我觉得唱到了淋漓尽致。

这个剧本原始是马建林院长移植管汉卿的，一个移植到秦腔的，但是当时移植的时候移植了整个长词，但没有移植魏高这场戏，就是把窦娥杀了以后魂灵找他爸的这场戏。配这个戏的时候李济祖导演，他因为他上过北京，他跟着窦娥院，他是演的游戏湖配色，所以他知道窦娥院为什么只演了一场。人家就像欧阳玉倩、马少伯、田汉对于这个剧本的问题，就是没有完全移植那个田恩那个管汉卿的戏剧的框架，就是整一场戏，所以只演了一场。所以他说是马有仙要拍影视片，那就要还原人家这个

管汉卿这个架构，他拿这个架构，他跟刘福民整个案件的架构写了场跪告，就是寻父亲申冤。这一场戏演了以后，专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文学界还有艺术界还有我们文化界的整个演这个戏的观众也给予高度的评价。你现在到甘肃去演出，你不演这一场戏，那就不要你演，认为你就没有演完整戏，你演的是半截子戏。所以说就这一个戏填补了他的缺陷，完整了管汉卿的构架。我觉得这是李济州和刘福民先生的为秦腔搞了一个完整的窦娥冤，让广大群众来欣赏来传承。所有到这儿去的没有一个团不演的。那当时我跟你说陪这个艺术片啊，我们只在底下电视导演只给我拉了个大场面，你是不经意打下来，那就不是拍的那个整个场面，那就是演员你临时你要叫你往下走你就往哪儿走，就是临时来自己来判断我在哪一个音乐的节奏上我要上到哪里，我要下来。你比如说悠悠长空清寂寞，那原来拍都是在这儿，就没有上到这个窗子里边，把自己的把窗子打开来看他的父亲，渴望吉祥于见到他的父亲，又害怕把他的父亲吓了。所以那个半场只是把人由这个那个院子的黑暗角落送出来，整个由这儿还要上到这就完全都是自己看景临时来做戏，都是演员自己亲自为自己的铺排这个调动，这就固定配下来，这就成为定局。还有一个就是沙场上见了婆婆，过去那个日就是马院长写的，就是忘不了你把我儿女看待，忘不了养育情恩重如山，从今后再莫把儿女思念，传掉了我夫妻未来人间，平儿里盼着盼妇女回面，到今儿怕着怕爹爹回还。但是加了好多这个再不能，就是后头李济州导演和刘福民这一段唱，就是对于婆婆，就是自己替婆婆死，但是还放心不下婆婆，将来我走了以后谁给你温寒温暖，谁给你煎汤熬油。所以说是这几句填的更显得这个窦娥的善良，贤惠，把他这句话透得淋漓尽致。

0: 在电视戏曲片《马有仙艺术集锦》中，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窦娥冤》，还有一出经典剧目同样深受戏迷喜爱，广为流传。这出戏叫做《三堂会审》。
1: 苏三爷是一个名妻，他是琴棋书画，人家是有文化程度的人，不要把他唱的太我认为太低级。他那其中不是有一句了，公子一见不是他给人家送银两去了，在那关王庙里去了，给人家送银两，他不是撂倒了乞讨。他得知这以后，他深夜起去拿了300两银两跑着去给他送银两去了。那公子一见的原词是怀中抱，我人哭哭啼啼叙叙旧情。我觉得这个有文化所修养的人应该把它更文明了。我就改成了公主一见好伤痛，我人哭哭啼啼叙叙旧情。那就这样，你肯定是乞讨的人，这来给送银两的肯定首先是哭啊。我觉得这样既能够把他的身份的这个理念、思想理念和文化修养能够含摄在里面，而不是光一味的低级趣味。好多人说这派那派，我说我这一个是秦腔，就是根据学府的这个水准来衡量和人我来衡量，人我的身份他的思想文化程度来衡量他。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切都应该由人我的背景来决定他。

0: 强。
1: 马有仙从艺70多年，始终扎根民间，与老百姓紧密相连，下过煤矿，去过油田，常年为基层百姓送戏下乡。而在他走遍各地的演出生涯里，远赴宝岛台湾之行更是一段格外难忘、意义特殊的珍贵经历。
2: 可以说我从艺70多年来走了很多地方，也应邀台湾的同乡会邀请到台湾演了全本、东澳园、断桥等，而且台湾的西北，可以说西北五省的秦腔迷一演出，那满台底下就掌声，确实是对于相当的情谊，掌声雷动下来的，握着我们的手中，我们这些年来才听到了真正的正宗秦腔，听到了乡音。再加上后来我的身体有点不太好，心脏有点不太好，大家都在什么二月潭区游玩，我没有去，但是乡党们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走陕西饭、麻食、酒片儿，什么就一天给你做几样子饭，咱们说陕西话，吃陕西饭，所以很亲切。走的时候，乡党们把我们送到车站，说是希望你们多来，叫咱们戏迷多看咱们正宗的秦腔。
1: 1993年陕西流派选拔赛上，马有仙的演唱风格被正式命名为马派，他也成为秦腔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流派创始人。2004年退休之后，他没有选择清闲度日，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传承育人当中，收徒授艺，不拘门第出身，也不看重身份资历，只倾心栽培真心热爱秦腔、愿意潜心学艺的后辈，用心为秦腔事业接续培养人才。
2: 从艺这么多年，戏迷朋友太爱我，给了好多称呼，什么北灵鸟，什么秦腔皇后，我觉得这些荣誉都要归功于，应该是几代秦腔人不断的琢磨、不断的磨练、不断的提升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应该是归功于秦腔人几年来的艺术的磨练和他的成果。我觉得事业，一个事业就要不断的有人来传承，要无私地来传承。作为老演员，就有这个责任，把老一辈给自己传承的经典的排练的经典的东西，有义务给下边的人传承下去。我这就是我认为的责任。我不管给他们排断桥、三级掌，你是人累不累？累。但是上台看他们的年轻人的展示，观众可以热烈。

0: 你的掌声鼓励，我就觉得不累了。我这作为一个老演员，尽到自己的义务了。也就是马院长教导的结果，就是艺术要有人传，不能说学到你这儿就终止。艺术的东西一代一代往下传。我就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恩师对我们是穷心而教，那作为我们自己也是穷心而教。不保留的，无保留的交给他们，这就是我们的愿望。
1: 情深未歇，初心不改，梨园有梦，薪火相传。马有仙的梨园之路是一部用热爱与坚守书写的艺术历程，是一曲用赤诚与奉献谱写的秦腔赞歌。他的名字将永远在岁月长河中与琴声相伴，与芳华永存。
0: 我认为时代在发展，经济在繁荣，人说文化菜单也丰富，不是过去只有秦腔，只有几个节目，现在是丰富多彩。那这也不能说是秦腔就完了，我认为不是的，只要你有好剧本、好思想、好唱腔、好表演、好音乐，照样老少皆宁皆会看的。而且秦腔是西北人民的精神支柱，而且是精神食粮，我认为再怎么他都灭不了，而且是很有品味的，很有这个高水准的，把它流传下去的。我今年82岁，从艺75年，唱了一辈子，热爱我的这个4年，可以说把一生献给了热爱的秦腔。感恩喜养了我，感恩党培养了我，感恩所有的恩师和朋友们，艺术的汗水浇灌了我，更感谢戏迷不离不弃的爱戴和支持。走远秦腔越来越好，走远戏迷越来越好。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中。

面如冠玉，气派轩昂，声名动京城，心无旁骛，萧衣干石，辛劳成始终。

0: 楼一楼，我心所求。
1: 风里雨里，永远等你。
2: 快送情侣馆。
3: 戏迷也太热情了。
4: 杨先生，
3: 你是谁？怎么出现在这儿？
4: 我有重要的东西给您。
2: 班主，刘管事今天生病告假了，咱们演出和后台的统筹无人负责了呀。
3: 我这就去安排，去管事家看看，送点药。又怎么了？
2: 刚戏员通知，和咱戏班签的合同快到期了，还续约吗？
3: 告诉李老板，两刻钟后我去谈。还有什么？
4: 姚老板，我来帮您搞定。

0: 啊，杨先生怎么每周只演两场了？
1: 我们要看月楼的戏，
2: 好久没见您了，我们好想看您的演出。
3: 如今我接管三庆班料理大小事宜，虽然登台少了，但每场戏都凝结了我的心血，承蒙各位厚爱，杨某即便不登台，相信大家一样能从每一个细节看到我。
1: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0: 咱三庆班的戏太受欢迎了，不枉您这段时间如此辛劳。
3: 只要三庆班好好发展，牺牲个人休息又何足挂齿。谢谢你的帮忙，这个金箍棒我一直在用，今儿个就送给你作为留念吧。要记住，戏曲要发展，不仅依靠舞台上的演员，整个幕后团队的运行也至关重要啊。
0: 谢谢杨先生，我记下了。杨月龙，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生行魁派重要继承者与代表人物，融汇程、余、张三派，亦为同时期以虚声兼演武生之鲜有人才。其为老生，歌喉嘹亮，响遏行云；其为武生，拜相华贵，武功超绝，尤善猴戏，有美猴王之誉。继承长庚后，接任三庆班主，殚精竭虑十年学，鞠躬尽瘁，以谢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总是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7月3日19点半，中国评剧院协评剧向阳商店亮相北京吉祥大戏院，孙露阳领衔主演，名家新秀同台演绎经典现代戏。7月5日19点半，池小秋领衔主演的京剧《锁麟囊》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精彩上演，以别致的唱腔、细腻的身段，为您呈现这部久演不衰的程派名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粤剧《枫叶如花》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一鸣惊人》，之后请您收看《口述梨园》。接下来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您将收看到的是沪剧《红灯记》。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现代京剧电影《沙家浜》以及电视剧《绝代双骄》。接下来请您收看京剧《望江亭》专辑，之后的中国京剧因配像精粹为您播出由小白玉霜、马太、新凤霞录音主演，王冠丽、马太、古文月配像主演的评剧《金沙江畔》。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女士的法则》。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14: 大家在此休息片刻。
15: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16: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17: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

0: 去，一往而上。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3岁，原国防部创立史上众将军衔，扩大戒严。被告60年时，原国防部中将告春，扩大戒严。被告陈希，原33岁。 原西南长官公署总务处教记扣章，长要军衔，扩大戒严。被告王峰，女，38岁，扩大戒严。以上审判，罪大恶极，拘役核准，总裁谕令。即刻押赴营帐，验明真身，执行。

江暖好，风起起尘埃。三彩江花红胜火，灿烂江水落石蓝。能

0: 华女士。
1: 各处长。
0: 真是丞相，郡卿却得进处，郭先文。这一路之上，我一直在观察你。
1: 哦，是吗？
0: 在下失送神位，华女士为恐当之念，不惜冒险，不惜死伤，不惜牺牲国人之一切，当心坚强，有能有量，曾有恐放之处啊！
1: 可惜了，郭先文，四十国民党八百万大军都能像我们一样，如何至于在区区三年之内去放风披靡，太罪过当呢？
0: 所以我到现在都成为党国应以宽仁之心、黑量之外，用人翻正，共同团结。我女士。

0: 马路上开，
1: 可你学的只一条死路啊！
0: 郭先凡，你的家乡不也是死路一条吗？
1: 哎呀，你年纪轻轻，难道就没有遗憾？难道就不想忘名？难道此情此景？
0: 此情此景。却在我的脑海中沉淀过，那是在海那边湘江畔，我接受神父的一生。

0: 什么人都有，做我们这种工作的，高兴还要放在心里。这大上海呀、都已经解放了，香港啥辰光解放呢？香港要是解放了，那我啊还是工人嘞。华丰同志说过，我们这个公司不光为党、经商、组织、还是个战斗单位，对嘛？我儿子啊是解放军的班长，我们啊都是战斗员。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1: 雪阿姨，
0: 哎呀，阿峰啊，你回来了，
1: 来，看看我今天的事哈。
0: 哎呦，你这个人啊，平时啊一分钱都说不得话，今朝哪能了？买了噶许多东西啊，哎呦，还有送给我的吧？

0: 姨
1: 啊，
0: 嗯，哎呦，哎呦，我肚子不是半路狂，侬送我个支鞭，让我当防身武器啊！
1: 这是送给你儿子的，等他将来当了军队英雄，给你写信报喜。
0: 哎，这话我爱听，那我睡着了。哎
1: 呦，谢阿姨，
0: 哎，
1: 你看，水水水，这是将儿子也名买的。
0: 哎呦，老洋气个！
1: 这是给你儿也子的连衣裙。
0: 哎呀，好看个，好看个！
1: 哎，不过你都有好多年没有见他们了，这个尺寸合适吗？啊，
0: 合适。
1: 他们是我的儿女，在我心里长大，每年长高了多少，我清楚。
0: 对对对，当妈的呀，最清楚了。
1: 哎，谢阿姨，
0: 哎，
1: 我的心呢？
0: 早就请你发出去了，妈妈接着翻屋，这几个事我还是认识的。
1: 哎，接着是几号啊？接着就是明天
0: 啊，明天。
1: 哎，
0: 哎呀，嗯，那你快睡着睡着，快睡着睡着啊！哎呀，明天，阿峰啊，
1: 哎，
0: 到辰光我去码头送侬。
1: 好。
0: 哎呀，明天就要走了，明天就要走了。

也知也明，妈妈在香港的任务完成了，明天

0: 风，留下一位女子找你啊。那小大姐啊，快请她进来。哎啊，薛阿姨啊，你谁在门口？
1: 晓得。
0: 小金光，他是中共瓦东局代代工作委员会志刚会责任，他来找我。
2: 华凤
0: 啊，金光同志，你怎么亲自来了？
2: 金光。

0: 军士气高昂，金门前。
1: 小大姐，你什么？要我做什么？
2: 最差，金门专越失利，我当决定加强对待情报工作，立即启用灭四也好，
1: 灭四也好。
2: 华峰同志，这是一项切忌艰巨的任务，组织上经过慎重研究，想派你利用财团亲属的关系和上层身份，秘密进入台湾，与灭四也好联系，完成重要情报的传递工作。
1: 可我不是专业情报人员，恐怕
2: 正因为你不是专业的情报人员，才不会经常跌得的死心啊。
3: 姐姐快来，
4: 小心
3: 快来，
4: 小
3: 妮
4: 姐姐你快，
5: 妈妈怎么玩不来呀？
3: 算大乱算，妈妈肯定在船上。
5: 不是那条船，
3: 哎呀，是那条船，
5: 不是那条船，
3: 是那条船。我看见妈妈向我们走飞了，妈妈，
5: 妈妈！
6: 哎，芝麻，
5: 妈妈，你闪眼了。
7: 军长，你们要睁大眼睛。境内岛内共当我等命犯，上峰有灵，让我们得进处严加侦缉，国杀不能。
8: 是。
7: 你们看，据陆王的孔当文字交代，孔当台湾地下公委书记李霄俭就处在这附近。这可是一条大鱼，你们要见我定金龙。
8: 是。

0: 哟，这位太太与宽中的吗？啊，
1: 请问何老板在吗？
0: 何老板？
1: 老何？
0: 哦，他不在，何老板出门办户了。
1: 是不是我要的那批户？
0: 你要的是什么户？
1: 姓胡。
0: 姓胡？姓胡要等海上的船尾来。
1: 我丈夫就是跑船的。
0: 他开的是什么船？
1: 风帆船。
0: 哇，风！
1: 你？
0: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李小倩。
1: 哎呀，李书记。
0: 哇，风同志，来来来，坐坐。哎呀，你能在这个时候到台湾来，鄙人敬佩之至啊。
1: 是总将军。
2: 你是？
1: 啊，将军，我叫瓦峰，是个跑单帮的沈医生，香港的小老板，同我家将军捎来了一包重药。
2: 重药？
3: 慢。
2: 王女士，这药好像是八字。
1: 八字？啊，将军，药送到了，我告辞了。
3: 站住！这将军府可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2: 王女士，那个小老板我不认识。是不是你把牙送错了地方，送错了人啊？
1: 啊，这个小老板说得明白，这牙就是送给总石将军的。
2: 那个小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你与他又是什么关系啊？
1: 啊，这个小老板啊，是我在轮船上偶然遇见的一面之交。至于他是做什么的，哎，我也不知道。将军，我这是好心帮人个忙。
2: 既然是好心帮忙，我也不为难你。要留下，你走吧。
1: 谢将军。
2: 等等，王女士，这里面除了八字，好像还有一味呀。
1: 什么呀？
2: 红人。
1: 红人？
2: 是红人。王女士，那个小老板的大名字
1: 小金光。
2: 瓦峰同志，
1: 总帅将军，
4: 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1: 将军，
4: 这是我的副官，是几人？
3: 瓦峰同志，
2: 瓦峰同志啊，虽是我身居腰斩，可老将

0: 华峰同志，陈世芬前面的军事情报，你要用最短的时间把他转回老家，一刻也不能耽误。
1: 我命吧！华峰同志，
0: 这情报来自不一样，为了他，多少同志甚至为中隐姓埋名、鱼狼孔武，甚至。
2: 牺牲，不大觉侧骑兵全兵塌了。停！你说是关键是我啊？
0: 王八蛋！加加嘛！啊！死！将军，瓦峰同志来了。瓦峰同志，
3: 将军，情报传递失误，阿忠同志为了掩护我，牺牲了。阿忠。
0: 虽没有与他见过面，可我知道，他与这孤岛上宛在见证斗争的同志们一样，是个真正为新娘而生的神。
3: 这是阿忠牺牲前将军墓地。

0: 同志们，好小心，好小心！我们的情报传到了党中央，毛主席不宽到了。
1: 毛主席，
0: 毛主席向中央提议，要为我们积功，
2: 为我们积功。
0: 毛主席还特地写下诗稿，称赞我们隐蔽专线，传奇宝。

0: 君，那我随众的情报怎么办呢？
1: 情报必须送查，
2: 也在道具已经全面封报，却连院长支片也许像飞过海下。
1: 寡妇同志，来。我已经为你签署了一张特别同意书，你可以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停海，船员寻找明船赶回上海。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停海还在敌人手里，凡是深入，如果遇到危险，必须销毁情报。
0: 明白。
1: 再见，
2: 将军。
1: 送瓦峰同志去机长。
0: 将军，那你们怎么办呢？
1: 我必须像口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这里。我已经决定了，哪里也不去，不醉不多不长，陪在子们能陪多少时间求陪多少时间。
3: 老祖，若是陪你大不了做个烈士。
2: 将军，臣心生死相随。
1: 瓦峰同志，你手中的那份情报是我们这家里最后一份礼物了。
0: 将军，
1: 未到塔洛，麻烦你到我们的老家去宽一宽。我的老家与台湾隔海相望，就在福建省闽安县芦洲乡。
3: 我的老家在河北遵化，
2: 我的老家在台湾的福州城。
1: 那里的青山下埋葬着我们的父母，请你在我们父母的坟前说上一声，你们的儿子死过孝子，
2: 死过孝子。

为国家，为生命，赴汤蹈火。

你眼前这片黑，恐怕永远也过不去。带走。

0: 想求，你求遵命一步。好，天亮就会有算计送你到台风。到那里，我让你跪下来，去，过。
1: 明天不为玉，明天来。郭兴文，我瓦凤不为继你辅佐我的继位，永远不为。

他一遍，你们晚有机会。我下来，我下来呀！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思雨文字出狱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没命要。农民们累不怕，天天低头把根扎，播种施肥有除草，这些花生种不得了。

你看幽默也有样，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桥梁夸大奖，电线电缆配透明，不是咱们说大话，华北地区咱最大。

0: 的一种笑脸。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

0: 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说到河北省宁晋县啊，这可是远近闻名的戏窝子，这里有许许多多学戏爱戏的戏迷朋友们。今天啊，一来到咱们的录制现场，我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话不多说，咱们开戏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在江西这方土地上有这样一批传承人，他们在田间地头唱着跳着，展现着古老戏曲艺术最美的模样。
1: 我叫杨天意，因为我也是从小爱好文艺，所以在2000年我用秀慧饼赚了的钱在镇上盖了一座能拉1000人的剧院，同时我也成立了一个农民剧团，这些演员农忙的时在家里农忙，清闲的时全部在我剧院排练演出，把精彩的节目演到老百姓心里去，

0: 爆亮，金发嘞！
1: 庆芳，你回来了。
0: 庆芳，买就买回来了，我们去要马哟。
1: 亲爱的们，我们去要马。

水县杨天益农民剧团成立25年，近年来共演出上千场，服务群众的20余万人次，还要带领社区组建一老一小幸福庭院，丰富了我们镇上老年人的业余生活。

大家好，我们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永嘉昆剧团继承了古老的南戏基因，坚持送戏下基层，每年演出150多场。目前剧团里的演员平均年龄为38岁，那么今年又将有33位学员加入到我们，相信明天的永昆一定会更好。

0: 是三社的秦腔演员侯红琴，跟随我走进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翠峰镇新连村的演出现场，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观众对秦腔的那种热爱。你看，里三层外三层，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青春靓丽的美女帅哥。我还想问一下大家，最想看陕西的啥戏？
1: 霍元甲的变化。
0: 霍元甲的变化啊，没问题。我现在就给大家化妆，一会儿现场给大家表演，好不好？
2: 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的现场我们还邀请到了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的部分优秀选手，他们再次聚首再续华章。
1: 大家好，我是生生入戏票友大会的票友石家庄的陈平，参加这次活动特别的开心，我也把我的后盾我的贤内助张丽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2: 我从5点就起来了参加这次活动，非常的开心。
1: 今天呢，我跟我们团队的朋友们一起带来了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

大家好，我是严小丽，我和陈平老师一样，都是生生入戏票大会的参与者。下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京剧《红娘》选段，

0: 让羊奶的温暖和香气陪伴您。本节目礼品由戏曲频道行业合作伙伴鲜木优特别支持。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来自于宁晋县的志愿者们，掌声先送给各位，欢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1: 我是来自宁晋县的青年志愿者。我们现在宁晋县呢，志愿者注册的达到13万多人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体。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传递的都是友爱、互助、团结的志愿精神。啊，宁晋县呢，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志愿者的参与，那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啊，做得越来越精彩。
2: 我是黄二营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同时呢，我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电缆企业。在经过劳模工匠的定期帮扶和重点指导下，现在企业状态经营得非常好。
0: 谢谢两位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把友爱、奉献、团结的精神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温情。

0: 北京，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用双手托举起特殊儿童的希望，陪他们去逐梦，去歌唱，平凡而伟大的点点星光，照彻华夏大地的每一寸角落。
1: 我们是来自于北京的志愿者们，主要针对的群体呢，是一些特殊儿童。我们以戏曲的手段对他们进行一些康复训练。
2: 我们是来自北京西城的志愿者，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不但有成年人志愿者，还有儿童志愿者。志愿者的长期参与，它其实会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接纳的一个社会环境。
0: 每一次关注都为这些特别的生命编织更美好的成长轨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志愿者协会、文艺节目中心、文艺通心、无障碍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国家京剧院，邀请孩子们体验国粹京剧的魅力。
3: 听我灯光爆花，
0: 与孩子们温暖相连，让爱的暖流静静流淌。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翻开历史的书页，劳动两个字总是闪耀着最动人的光芒。许多平凡的劳动者或许毕生都无法站在聚光灯下，但是他们却坚守在了田垄间、机床旁、三尺讲台上，将平凡淬炼成传奇。
1: 大家好，我是陈素琴，我来到了劳模申纪兰的家乡西沟。
2: 申纪兰是全国劳模，更是我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演着演着申纪兰，我也成为了劳模。每当想起纪兰精神，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级别是农民。